0: 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
1: 嗯，
0: 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嗯嗯嗯。
0: 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早点，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今年的七月份啊，在上海闵行一座叫东方智媒城的园区，和京东呢一起启动了一场 AI 影视创作大赛。那听起来呢，这是一场普通的技术比赛，设置了两个大的单元，面向了全国征集，一等奖的10万现金加10万算力。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比赛本身，就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因为东方智媒城它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它是中宣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首批入库项目，总投资近100亿，总建筑面积啊100万平方米。一期呢已经集聚了超过70家文化科技企业。那今年的三月份啊，园区推出了 AIGC 视听创制基地和孵化器集群，闵行区同步发布了8条的专项政策。一座100亿园区，一家家电巨头，一场 AI 影视比赛，这三件事儿放在一起，显然不只是办比赛那么简单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智媒城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主席谢义伟。谢总，欢迎您。
0: 啊，谢谢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现场。刚刚很多的问题啊一下子扑面而来，赶紧的来问问您。那智媒城为什么会选择把 AI 影视作为主攻的方向？这个判断背后的产业逻辑到底是什么呀？
0: 啊，谢谢主持人。应该说智媒城选择 AI 影视，这不是说是一个风口，而是说 AI 影视呢是上海绕不过的一个主场优势。从我们产业判断里面来看，目前人工智能，特别是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技术的这个发展，它正在重新定义着整个的影像的创作啊，不管是从剧本的扩写、分镜的生成、画面的渲染、配音的剪辑等等，整条链路都在加速的智能化。这不是一个工具的升级，是一个生产范式的一个变革。它让更多的创作者有了从想象到成片的能力。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上再来看，这个整个的视听行业呢，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关键的拐点。之前我们看微短剧，从数量竞争那慢慢的转向了质量的竞争，精品微短剧出来，然后靠一般的爽文爽剧这样的套路和海量投流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见顶了。大家说国内开始内卷，卷不动，卷到海外去了。那未来真正有长期价值的还是那些能够沉淀人物、沉淀世界观、有审美风格的一些精品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从技术这一端，行业里面需要的呢，其实不仅仅是说一个技术门槛的降低，它其实是需要的一个贯通的从创作到分发的完整的一个工业化的平台。那我们看到不管是微短剧还是说目前的一些 AI 的中长剧，它的主流的生产模式还是按照提示词、关键帧，然后呢这个反复的去抽卡去校准。那一条专业级的视频的平均要经过30到40轮的修改，成功率很低。那这种低效恰恰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解决的。最后呢，再看到就是我们看上海呢本身我们有 SMG 这样的精品媒资，也有我们海派文化的内容的一个沉淀，也有我们众多的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大模型的产业生态，还有更多的是国产的算力啊、硬件啊这些技术的适配啊，还有加上我们国际传播的资源，这些综合条件在全国来说是独一份的。那智媒城要做的不是去和别人去内卷去比拼低端的产能，我们希望走的是精品的内容、前沿的技术、产业的生态与全球化传播的城市定位的优势，走这样一个高价值的路线。所以说 AI 影视它既是新智生产力在内容领域里边最直接的出口，那同样的 面对上海的这样一个优势，作为东方智媒城，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产业园区，我们有责任把这张牌打出来，打好它。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面对 AI 影视，这不是一个风口，而是我们必须得做的一个必答题。那通过您刚刚的分享，了解到了现在传统影视的一些痛点，同时呢，也知道了我们东方智媒城的定位，它其实是做一个智慧媒体啊，更多的是集聚这种科技加媒体，现在在未来啊，有的一些企业的属性，然后集聚到其中。那目前我看一期已经集聚了70多家的文化科技公司了，而且我们每一步其实走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今年3月份是推出了一个叫 AIJC 的视听创制基地，那7月份呢就要合办这个比赛了。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比赛啊？就是为什么和京东来合作办这场比赛？那到底这个电商平台和 AI 影视之间到底有什么交集呢？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和意义？
0: 好的。应该说呢，我们这次和京东的合作呢，其实也是这个在相互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达成的一个合作。京东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它不是赞助商，我们是联合的主办方加上内容的共创方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分发的渠道方。那么电商和 AI 的影视呢，事实上它的交集呢，在这样一种架构下会体现出更多元的一个精彩的层面。京东呢，我们在跟京东交流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京东在以前他们自己的平台上已经办过这个有3次这个相关的 AI 的创作的这样的比赛了。那更多呢可能是在他们京东自己的这个圈子里边。然后那么这一次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是站在视听与电商这样一个合作的背景下，我们一起推出了这样一个 AI 东方的这样一个比赛。那定位在不仅仅是说是一次合作，而定位在是电商加上 AI 的视听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深度的融合。我们做了一个大胆尝试。一方面我们去推进了这个AI 东方这样主题的一个我们叫潮起东方这样一个主竞赛单元，关注点在于技术的展示和创意，讲好故事，去创造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京东这边呢，他们本身也正好结合他们自己的工作项目，要推出一个101 Home 一个家居品牌，以家为主题。它呢是要鼓励创作者用 AI 来讲述家的故事，所以这样来说大家的这个共同点就自然就走到一起来。家的故事里边其实串联了很多与家有关的各类的产品，每一个产品的品牌背后的故事，而以家这个主题所关联出来的对人文的一种畅想和对未来技术发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这样来说我们就把内容创作也走到了一起来。那京东呢，他们不仅仅是说提供了这样一个101 Home 的家居品牌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品牌来作为合作共建，然后同时呢也有他们这个京东 APP 上面的大赛所创造的这个内容创作平台，有一个京东 AI 对，也推出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创作平台。同时呢也依托于这样一个京东 AI 呢，为我们整个比赛呢提供了这个奖金和算力的资源。那么我们从东方明珠的我们这样的智媒城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往接下来的5个方面去进行深化。第一个呢是品牌的内容化。传统的营销方式呢，品牌营销呢是这个拍 TVC 找代理做投放，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 AI 影视的大赛，让创作者用 AI 的技术为品牌去创作内容，一次赛事就能够产生大量高质量的品牌内容，那么它的成本会大大降下来，而且呢是 UGC 的，是用户自发创作的，传播力会更强，讲好自己的故事。

0: 月份啊，园区推出了 AIGC 视听创智基地和孵化器集群，闵行区同步发布了8条的专项政策。一座百亿园区，一家家电巨头，一场 AI 影视比赛，这三件事儿放在一起，显然不只是办比赛那么简单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智媒城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主席谢义伟。
1: 那再说到就是我们智媒城这样的产业园区，怎么去帮助这些 OPC 也好，我们的小的企业也好去赚钱？说白了，还是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字儿：省钱、提效，再加两个字儿：找钱。
0: 哦，
1: 那么普惠算力、专业的工具、高质量的数据资产，就是给大家省钱的。进入到园区，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孵化器里就能用，你不用自己再花钱去搭技术栈，智能调度这些事情，我们在后台上帮你全部做掉，让你同样的任务少花 token 的算力成本，那提效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因为有不断迭代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研发机构，还有包括一些新的技术平台，都找到园区。以试用的方式跟我们再进行合作，因为在我们园区里有大量专业的团队，会给这些技术平台反馈修改的这个调试，不断迭代它的功能，所以在园区里面有大量新的一些技术，可以把它的一些作品的成功率啊有效提升，全链路的服务，减少它在各个工具之间的切换，同样的时间能够产出更多的有效内容，你的效率高了，赚钱的机会也就多了，最后就是一个帮大家找钱，如果你有好的内容，我们帮你培育，找到好的买家。那在整个智媒城里面呢，不仅仅是说我们是 SMG 的产业主基地，本身就具备了我们传统媒体，包括我们百视通啊，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发行平台的一些优势，你不用一家家去谈，进到基地里面来之后，你的上下左右合作伙伴都在这里，那品牌方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也进来了，包括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跟京东的合作，还有包括这个我们东方明珠旗下的自有的一些品牌，像东方有线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有大量的品牌方可以直接跟你合作的上，所以帮助你找业务，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有孵化器，真的是值得投的项目，有早期的基金，有早期的培育的一些政策帮助大家去对接，所以呢，这个总结一句话， IP 影视的变现的这个通道很多，园区呢就是帮助你把这条路走通、走快、走宽。
0: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影视的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期，但是目前呢，听了您的分享，感觉园区都帮我们提前规划好、想明白了啊，就是要让他们从技术展示做成一个内容的真正的生产方，然后从刚开始只是单次服务、单次展示变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出，所以我们园区赋予的价值就是让企业能够缩短从技术到生意的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次比赛当中啊，也给我们很明晰的告知了一下大赛的章程，就是作品征集啊、创作者集聚，还有就是项目孵化、品牌合作、平台发行、园区入驻一体化，就说起来诱惑力是满满的。那能不能再来给我们说一下，就是的确在这些链条里面，好像似乎每一条对于我们单独的创业者来说都很难打通，那对于我们园区来说，您感觉哪一块是我们可能有优势的，或者更有拳头的这一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梳理？另外就是来告诉一下，我们园区最大的价值到底在哪儿，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走进。
1: 好，其实我觉得呢，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园区来，就对智媒城而言，他不是房东，是产业合伙人
0: 啊，
1: 他提供的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或者说一次的奖金，它其实应该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很多园区都会说啊，我提供物理空间，我给一个工位、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核心点是哪里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从技术的支持到内容的培育，从运营到出海，从赚钱到找钱，这个全链路的进行支撑。那我们这一块呢，其实想法也很朴实。这个赚钱的路子很多，我们不能帮他保打天下，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他们

0: 站上成功的舞台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这个向支撑他每一步坚实发展的台阶说一声谢谢。其实，在园区里边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协同订单的拉动，早期的项目的培育，帮助大家去降低入门的门槛。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时代，特别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他只要有了想法，执行能力会很强，优先的这些技术的使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呢，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有想法的人尽快能够实践，而这个实践呢，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到业务的支持，得到商业的肯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初心。然后第二呢，是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我们不是一个小作坊，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第三呢，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商业化的通道，大赛章程里面写，我们帮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孵化与开发等等。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入驻的企业的优质项目其实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呵护好他们这一份初心，帮助大家一起让他们创业的路走扎实了。而且同时呢，从最终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成创作者社群是极大的丰富，然后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多种的变现的模式，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变现，然后能够让的 AIGC 的这样一个产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正循环。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我们是一个产业街区，我们是一个产业的街坊。这个每一个入驻的成员的成功，才是这个园区真正的成功。
1: 讲得太好了，不是一个人战斗。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产业链，大部分可能就是刚开始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的状态，但是加入了这个大集体，加入到这个社群组织当中，可能会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那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说一下，因为已经入驻了70多家企业了，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一起愿意待在一起，甚至迎接这么多的新鲜群体，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在我们的东方智媒城见证下不断成长的一些例子？那70多家企业是怎么样在我们这儿成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今天来之前我还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注册的企业已经快90家了。
1: 哇，我还说少了。
0: 对，因为每天这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变，因为园区里边70多家也好，90家也好，其实听起来很多，但是关键不是数量，关键还是看他们之间有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协同。那我们其实把大赛的这个组织架构来摊开来看，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从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端里边来看，不单单是有 SMG 的智慧媒体直播的应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实验室，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北京的九章云集啊，这样的企业来提供相应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我们 AIGC 的作品的一个评估啊。他们还有我们高校提供的一些前沿的算法。那么从内容端来看，不仅仅是说面向全国，我们去征集这个相关的参赛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传统的影视制作方，像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办方里边。就像上市影业啊、武安传媒啊这样的，武安传播这样子，也是作为传统的影视方和这个版权运营方在里面。那么从我们的专业评审这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有一系列的专业的行业协会与学会，那包括我们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那负责专业的评审，那也有我们上海电影家协会，那知名的导演、电影的从业者啊，大家共同组成了评委会。从平台的分发里边来看，不仅仅有我们百视通、IPTV 啊、 然后也有看东方、京东，然后甚至还有诗与远方，就是一家

0: 一家平台企业 HighPlane，它主要是微短剧的海外的发行。到我们园区里边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借了我们一个很小的工位，在那边进行过渡。但是事实上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这边做相应的内容，这个海外出海的一些孵化器。所以在知媒城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孵化呢，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而是说各个维度的产业，各个维度的这个龙头企业，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优势资源拿到园区里面来，城内的居民之间共享。所以我们觉得呢，从这个企业就入驻园区的居民来看，大家都是合作的伙伴。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的技术研发到内容创作，从专业评审到平台分发，从品牌合作到人才培养，每一个产业链的环节都对应着我们园区里边一系列的主体。刚才我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当中，我们网络视听协会办公也搬到了园区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那也会在我们这边设立服务窗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看到了是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协同，而且这个协同呢，不仅仅是说是业务流上的，其实还有包括从研发到人才培养，到最终的生态变现。所以我们觉得资源互通形成商业闭环，这个故事我觉得才是在园区里边的居民，大家最看重的一个赛事呢，能不能走通，它其实也就是一次活动而已。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个赛事连连办，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呢，这个赛事的 IP，这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产业 IP 了。我们是希望呢，这个赛事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广交朋友的一个产业活动，也能够成为我们服务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品牌。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样啊，就前面一直在讲，其实对于产业园区来说，它价值不是在于房子啊，不是在于场地，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态。然后，因为东方之媒城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上海浦江镇啊，有100多万平方米的这个空间载体，同时呢，有更多的像算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协同政策配套等等一系列，90多家企业的入驻，所以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场域，形成了一种生态，然后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参与者，通过比赛这个入口走进来，但是呢，通过这个产业的集聚留下来。可能听下来，一场这个创作大赛能吸引多少创作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而是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在这儿愿意留下来，成为这个园区生态里的一部分。那在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正在收听的，或者是想要参与的创作者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来说一句我们大赛招募的这种口号，您算是这个比赛最好的广告代言人了，因为毕竟是我们东方智媒城、东方这个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的主席了。比赛的节点，这个正式开启已经开始了，就一个月的招募的时间是
0: 对，
1: 大
0: 八月
1: 概
0: 底。
1: 8月底，给我们来宣告一下啊，希望怎么样的方式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欢迎大家啊走进我们这场比赛，走进我们的智媒城。
0: 这个我想还是回到我们大赛的这个主标题上来。这个我们是叫“因势无界，自创未来”。我们是欢迎敢于自我挑战、敢于拥抱明天、对自己的人生不设上限的伙伴们，大家共同去拥抱 AI，拥抱未来。
1: 非常好啊，敢于，打破自己，然后寻找更美好的未来的人，欢迎大家加入。当然，听下来呢，AI 影视的确不是一场技术的狂欢，真的是一个产业的重构啊。我们也期待，东方智媒城能够借着这个比赛，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美好的未来，也看到这个 AI 影视生态能够在这里集聚，绽放出更多耀眼的花火。来，再次感谢谢总的分享，当然也感谢听众，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第一财经。更多完整的音频，欢迎大家在第一财经 APP、还有喜马拉雅以及阿基米德 APP 等各种平台找到我们。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一起来见证我们这场大赛的盛大开启。好，再次感谢谢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

0: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驱动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是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这样的关键的能力基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1: 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8: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7: 理财，殷继忠。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
10: 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1: 我是倪萍。
12: 我是殷继忠。
13: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年中国股市股票交易中的自助委托和电话委托。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本周科技股新低后大反弹，是超跌反弹还是反转迹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科技股板块强劲反弹。关注地量之后是否有底价？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8: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7: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0: 在新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八月三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绿色低碳、电力供应、电网发展、用电协同等八个方面，明确了十六项“十五五”时期新型电力系统发展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全国总装机规模要达到54亿千瓦，而截至2025年底，我国总装机规模仅为38.9亿千瓦。此外，辣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要达到6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50%。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搿个礼拜对外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的规划。那么搿规划呢，从八个方面，譬如讲绿色低碳电力供应啊、电网发展、用电协同搿八个方面来规定了到2030年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搿个目标呢。第一个目标就是全国总的装机规模要达到54亿千瓦。那么到2025年年底，阿拉国家的总的装机规模是多少呢？是38.9亿千瓦。所以讲，接下来的4年度发展，对用电、对电力板块、对整个的发电设备实际高头是搿一类的上市公司是一个极大的力度。那么另外的，辣绿色低碳方面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的装机占比要达到65%。那么也就是讲，现在接下来的重点的发展是啥物事？光伏、风电、核电啊等等，搿个侪属于啥呢？叫非化石能源发电。那么化石能源发电主要是煤电、油电。那么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又占比要达到50%，就是一半要是非化石能源。那么搿接下来呢，电力板块是一个力度。阿拉晓得，从现在的用电的就是讲需求来看，对电力的最大的需求，现在实际高头就是人工智能、算力，就是讲搿一个领域的高速发展。那么对电力的要求是极其高，甚至于对大多数国家来讲，算力跟人工智能的发展到最后形成的瓶颈就是发电量跟不上。所以讲接下来电力板块要跟人工智能、算力的需求要相匹配，会得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那么从现在的用电结构来讲，老百姓的照明用电啊，一般性城市里向的照明用电，实际高头现在的占比，辣电力的需求量的占比当中，应该讲越来越小。为啥道理呢？一个新的技术，取代了，就是讲阿拉晓得屋里向现在在用的叫 LED 照明。那么 LED 搿个发光搿个照明，实际高头是下气上电的一个领域。那么所以讲呢，现在的用电实际高头侪向人工智能、算力方面来进行倾斜。所以讲搿一条信息呢，对电力板块是一个力度。那么同时对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电力的供应实际高头也是一个辅助的力度的信息。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也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伴随7月收官，公募基金行业2026年前7个月的全月基金业绩全貌揭晓。A 股市场的截止结构性行情迎来阶段性调整。此前引爆市场的 AI 半导体成长赛道基金出现险资净值回撤，翻倍基金数量大幅缩水，仅易方达基金旗下两只产品收牢翻倍收益。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来看公募基金整个七月份到七月底的净值。阿拉晓得七月份就是整个市场震荡幅度比较大，特别是像搿些计算机啊、芯片啊、算力啊搿板块，回撤比较多啊。那么所以讲呢，基金的净值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撤。那么搿是两个概念，就是基金净值的回撤跟基金的仓位，搿是两个概念。净值回撤就是讲净值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净值有点基本高头是拦腰一刀了。那么还有一些股跌了最结棍的，从800多块跌到300多块，那么基本高头就是70%啊跌脱了。目前科技股板块呢，伊还有一个内部分化的问题，就是讲自确定性比较高的赛道来进行集中。所以讲呢，就是讲行情达成还需要确立。那么整体来讲呢，就搿一轮反弹是产业逻辑支撑下头的超跌修复，我拿伊理解为是超跌修复。后续是否能够演变为反转，需要辰光来观察。那么8月底年报公布完毕，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重要的时机窗口。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0: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钱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钱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那么还有个对成交量的描述呢，就是讲有句话叫天量、天量、地量。哪能叫天量？天量就是历史高头的最高量。有句话叫天量之后必有天价。从中国故事的历史来看，天量最高的四万亿不到底，好像是3.98万亿。那么现在辣辣调整的辰光，阿拉不讲天量，天量以后必有天价，已经辣辣过去的市场当中已经达到逆升了啊！就是天量涨下来了以后，就开始大幅度回撤。那么就是最大的成交量出现了啊，行情阶段性行情就到头了。那么反过来理解，就是有天量就有还有个地量。所谓的地量，实际高头是有辰光概念的啊，譬如讲是今年以来，或者3年以来、5年以来、10年以来。那么反过来理解呢，就是讲地量之后必有地价啊，所谓地价就是地板价。阿拉看到最低量了，那么最后的地板价也出现了，也就是讲大盘筑底回调筑底已经完成了。辣辣天量跟地量当中，阿拉只能够用地量搿个角度来看，来评判目前的市场。搿个礼拜就出现了一个经历来的地量，礼拜一。礼拜一呢是沪深股市的日成交量是多少呢？是1.997万亿元。

就两万亿不到。那么两万亿不到的搿个成交量，辣辣我记忆当中，好像今年来个最低。因为今年来阿拉看六七月份，就是五六七三个号头，三万亿到三万五千亿搿是常态啊，就是讲每天就是三万亿以上啊，最高的是三万五，有好几天呢想冲天量，但是没冲过去。那么搿是六七月份的辰光的常态的交易量。那么缩量缩到三万亿以下，两万五千亿，搿是属于老低了，对吧？那么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两万亿以下，就是礼拜一1.997万亿，阿拉北交所勿算啊，就是上海、深圳加起来。那么搿可以讲是今年来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量，但是有辰光概念啊，就是讲就今年的搿波行情。那么接下来个礼拜两开始成交量还是低的啊，譬如讲礼拜两。沪深交易所日成交是2.214万亿元，那礼拜三呢是2.659万亿元，礼拜四2.529万亿元，等等嘛，就是讲阿拉现在缩到了多少？缩到了两万亿到两万五千亿，那么也就是讲短短的一个多号头，阿拉看到从三万五千亿到两万五千亿，那么搿一万亿到啥地方去了呢？对吧？减少一万亿了，搿一万亿勿得了，搿是属于老结棍的，就是天天卖进卖出的是老结棍的一个量。搿一万亿呢，就是讲从上证指数来讲，指数实际高头波动幅度也勿是老大，就是搿段辰光波动幅度大啊，就是创业板啊、科创五零啊搿一个板块震荡幅度比较大。对上证指数来讲，对大盘来讲，对或者阿拉勿看上证指数，看沪深三百，就是讲指数波动幅度勿大啊。就是讲今年的最高多少啦？最高4200多点，现在回调了，回调到3900点，指数波动幅度勿是老大，但是成交量每天的成交量减少一万亿，那么搿是属于比例高头来讲缩量缩了老结棍了。那么另外的呢，除他每一天的交易量落了缩量，还有个落了缩量是啥么子？就是两融余额。两融余额最高是多少？最高是三万亿。三万亿就是讲，以今朝收盘搿个时点，加钞票做股票的规模是三万亿。那么现在缩到多少？缩到搿个礼拜是2.6万亿元啊，2.6万亿。那么给他多少？给少了4000万，给少了4000万，搿就说明啥么子？说明就加钞票做股票的人给少了，给少了10%以上了啊，4000万。那么搿4000万呢，也、啊、可能是加了钞票，阿拉晓得两融伊有辰光啊，加了钞票到期了，坏脱了，坏脱了伊没加，或者讲坏的人比加进的人数量多。再或者讲有股票的爆仓了，那么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因为从阿拉来看啊，就是讲科技股板块搿能介快速的震荡，特别是有些股票辣辣七月份里向来要一刀，股价来要一刀，从800多块跌到300多块，跌了最结棍一只股票大概70%左右卡脱了。那么如果讲侬是加钞票放钢管来做股票的话啦，那搿是毫无疑问的要爆仓啊！搿种波动的话要爆仓，所以讲呢，成交量减少，葛末搿减少是哪能呢？阿拉寻原因到底是啥？哪能会得成交量一记头减脱介许多？我想了想呢，大体上有两个方面，阿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就是市场热点的退潮，尽管大盘指数波动幅度不算老大，现在还不管哪能还有3900点，对吧？离今年的最高点4200点还实际高头还只有300点的距离。但是有一些热点，各个板块，那个波动是相当结棍的。阿拉晓得前期有句话，今年最好的行情是叫侬立了光里向，就是讲光通讯。还是跟光通讯搭界的算力、计算机芯片、人工智能。

那么在保障，就是讲今年上半段就是讲赚了赚得最好的就是光通信。侬如果讲搿只板块侬没抓牢个闲话，就是讲侬没立了光里向个闲话啦，侬就叫有句闲话叫光立了里向。所谓光立了里向，就是讲侬立了一个乌龟一样的趴辣海勿动的搿个板块里向。那么立了光里向搿批股票，实际高头辣辣七月份震荡也是老大。搿好像有点像啥物事呢？阿拉开玩笑，我看到老早好像有一只漫画，搿只漫画呢，就是讲一只手电筒朝高头照啊，聚焦，随后灯开开来，灯开开来不是有个光柱嘛？那么搿光柱就是讲是老亮啊，辣辣海岸里向交关就人就是爬，沿了搿光柱爬上去，但是勿好关啊，假使侬一关关了以后，就一记头就关下来了。那么搿波行情呢，我觉得好像有点搿种感觉。侬沿了光柱往高头爬，特别是钢管来放大个闲话啦。那么现在光柱开始烧熄了，或者讲闪烁了，伊勿是一直开来了。那么趴辣搿高头个勿是就一个一个就拐下来了嘛？所以搿行情好像似乎有搿能介一种感觉。尽管上证指数个年线每天以一点个幅度辣辣上升啊，但是搿光柱原来是一直开来海个，越开越亮啊！现在是散发散发了，那一些散发散发爬了高头的，那个就是，个就是下去厉害了。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要么对有些股票来要一刀的闲话啦，那基本高头就是要么聚光灯，

0: 应该讲量减少跟搿个有一点关系，但是搿个关系成交量到底减脱多少勿晓得。为啥道理呢？因为原来量化交易个数据啊，最闹忙个辰光到底多少也勿晓得，那么现在减少多少也勿晓得。所以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反正也是一个分析因素吧。整个市场回调了以后，量化有所收敛以后，多少搿个因素对成交量就是讲是一个影响。最后呢，就是阿拉来看现在是中报公布的最闹忙辰光，按照规定，到八月底中报公布完毕。那么今年的中报最主要的看点啥看点？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看点就是搿批今年最热门的搿批立了光里向的搿批科技股，以搿个中报业绩、搞中报的分配方案、搞中报伊对未来发展的描述，就显得特别重要。为啥道理呢？因为有些股票来要一刀了侬1000块股票来要一刀500块，500块还是高价格嘛？那么就看侬中报是否有业绩支撑，是否有分配方案，是否还能够有更好的描述的故事，让投资者增加伊个信心。那么今年的中报就显得特别重要。好了，搿些观点呢，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

0: 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来的律师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欢迎您。
6: 谢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5: 朱律师，今天呢我们还是案例普法加答听有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跟帖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随时提问啊，这个就不止在节目时间了，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了，朱律师，我们就直接看问题了好吗？
6: 好的。
5: 好，这个问题问，律师您好，我的奶奶生前多次向我堂弟大额转账，合计金额近百万，全程没有借条，没有赠与说明，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界定款项的性质。奶奶过世后没有留下遗嘱，家里其他子女主张这笔款项属于老人遗产，要求堂弟返还并平分。请问律师，法院会如何定性这笔转账？他其实不只是这一笔，是多次，对吧？
6: 是的，
5: 多次向堂弟的大额转账。堂弟的关系，
6: 其实也就是这个奶奶她自己的亲孙子的，应该是，
5: 嗯，
6: 因为既然是堂弟，那就是他父亲。
5: 是
6: 兄弟，
5: 父亲兄弟的孩子是他的堂弟，对吗？
6: 是的。
5: 嗯，那么奶奶生前呢，各种把钱给到了堂弟，也有可能是赠与啊，
6: 对，
5: 是吧？那现在大家要分遗产的时候说，哎，之前的多笔转账，那都是你要还出来的。
6: 对，其实这个听友这个问题呢，可能在生活中还是
5: 蛮常见的，
6: 比较常见的。
5: 嗯，
6: 当然这个听友他是说等于是奶奶向自己孙子在生前有转账，转账的时候也没注明这个钱的性质。
5: 嗯，
6: 但我们生活中还会碰到，比如说老人生前把钱给自己的子女，
5: 嗯，
6: 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
5: 是，
6: 那这个钱到法院去，法院一般会怎么处理？
5: 嗯，
6: 其实呢一般大家处理这笔钱，很多的时候提出主张是在遗产继承的这个继承纠纷的一个诉讼里面提的。
5: 嗯，
6: 但法院一般在继承诉讼里面呢不太会处理生前的这笔钱，因为呢根据法律规定，就是遗产是公民死亡时留下的自己的合法的一个财产。
5: 对，
6: 所以说这个钱它是在生前就已经是进行过相关处理，所以呢在遗产诉讼中呢一般是法院是不处理这笔钱，法院明确说明的这笔钱从性质上看，表面上看它是不是一个遗产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笔钱可以进行相关主张，但是呢需要在继承诉讼以外额外提起一个诉讼，当然额外提起诉讼来主张相关的一些款项，那法院对此相关的一些处理呢其实也要看相关的情况的。就如果比如说假如说接听友的这个情况，假如说是其他的奶奶的法定继承人去起诉，要求这个就听友的堂弟，也就是奶奶的亲孙子返回这笔钱， 但我们非要看他从哪个角度来主张，他的主张是借款还是主张是保管。如不管你是主张是借款还是保管，一般的话呢，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的。
5: 嗯，
6: 因为法院很多时候他是认为呢，就是近亲属之间的转账其实是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的。其实呢，像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像这个奶奶的亲孙子，很可能在法庭上他就会主张这笔钱是赠与给他的。
5: 对，
6: 哎，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而且呢，你对自己的主张举证要达到高度可能性。
5: 嗯，
6: 其实呢，你主张借款，可能性确实是有，但是呢，对方主张是赠与，其实可能性也有可能反而是更大一点。所以在你没有充分的证据主张这笔钱是借款或者是交给这个孙子保管的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返还，那法院可能会以证据不足来驳回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当然呢，像借这个问题也向大家说一下，因为是奶奶单方面操作这个事情的，其实生活中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奶奶她有没有权利来操作这笔钱。比如说这笔钱假如说是爷爷提前过世，或者爷爷还没过世，那这个钱可能是属于爷爷奶奶的夫妻共同财产。
5: 对，
6: 那如果是从夫妻共同财产的角度来说，奶奶有没有可能侵犯了就是其他人对配偶的财产的相关的一些主张的权利？
5: 是，
6: 比如说爷爷刚过世，奶奶把这个钱转掉了，其实奶奶名下的钱可能属于爷爷奶奶夫妻共同财产。
5: 对，
6: 就这笔钱可能有一半是属于遗产，奶奶把其他的应该继承的份额也一起赠掉了，那这一部分显然是无效的。所以说向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5: 所以朱律师特别提到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爷爷奶奶共同的钱。
6: 对，有可能，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
5: 啊，这个就有点难区分了。比方说爷爷奶奶总共有100万，奶奶大额的就直接比方说转给了他的堂弟50万，那照理说100万里有50万就是奶奶的，对吗？
6: 假如我们说就如果比如说爷爷还在世，对吧，然后呢爷爷奶奶一共是100万的存款，那奶奶转出去50万，那爷爷不同意，假如说是不同意的情况下，其实呢这个50万不管是100万，奶奶可能觉得保管在我这边50万，
5: 不管是一人一半的说法，
6: 对，就是我自己的。其实法律上面，如果他们两个自己没有进行过相关约定，那保管在谁的名下的钱，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5: 对，
6: 也就是奶奶虽然100万，对吧？奶奶感觉好，她能分到50万，
5: 对。
6: 但是呢，他们没有正式分割之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5: 对，
6: 那奶奶转到50万呢，爷爷也可以主张这个转移无效。
5: 这个是爷爷奶奶都在的情况之下啊。
6: 是的，
5: 如果像这个案例里头，比方说就只有奶奶了，那么就奶奶这儿的100万是不是也视作于50万是爷爷的？
6: 是的，你比如说爷爷比如说过世了，过世呢大家对爷爷的遗产都没有进行过相关处理，那爷爷奶奶比如说存款都是保管在奶奶这边的，在没有正式处理爷爷遗产的情况下，其实奶奶这笔钱其实有一半是属于爷爷的遗产。那这个时候呢，奶奶比如说单方面把100万赠出去了，
5: 赠出去了，
6: 那其实是
5: 50万。比方说奶奶现在是赠了50万，就是赠了一半。
6: 那比如说，如果假如说大家都很明确，剩下的钱是爷爷的遗产，大家都认可，那没关系。不然的情况下呢，就是奶奶比如说给了50万出去了，其他人可以主张，就是个相关的部分侵犯自己的部分无效。当然一般可能不太会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奶奶给了50万，对吧，自己还剩了50万，那同常规的一个就是维权的途径，比如说其他继承人主张自己继承权利，那可能就会直接去
5: 在这个50万里再分，因为这50万是爷爷的遗产了，
6: 就可能直接是通过起诉要求分割爷爷的遗产的方式进行处理。那因为钱包括奶奶那边，法院可能判奶奶给出多少钱，给到大家，可能这个就是问题不存在，就单独打奶奶赠与的部分无效了这个情况。但从法律意义上面呢，就是这个钱没划分之前确实是共有的一个状态。
5: 是的。好的，我们引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啊，当然了。

0: 也要证明这一点，对吗？那借款到底用作什么了？
1: 对，这种情况的话，目前的话呢，法律是把这个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债权人。
0: 债权人，
1: 对的，债权人就是债主，
0: 对，
1: 就是后面告过来的这个原告，
0: 对，
1: 哎，原告
0: 谁把钱借出去的，然后你举证，
1: 哎，你认为当时这个钱是他们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你要举出证据出来的。
0: 这个原告很难举证啊。
1: 是的，所以说对借款的人来说的话，也提醒大家，就如果你是想让他们夫妻共同承担责任，或者你需要他提供相关的担保人。那你在这个钱借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最好是做好相关的一些那个证据的一个取证，不然今后你想主张配偶的话，可能是有难度的。
0: 嗯，其实就是让夫妻共同来签个字，对吗？
1: 是的。
0: 啊，那如果我们在婚姻存续期间，你说我不承担，这个可以吗？
1: 小庄老师说的可能是一个实际问题，对吧？
0: 嗯，
1: 小庄老师可能觉得既然是共同生活，对吧？
0: 对，
1: 你要一个人还跟两个人还，
0: 嗯，
1: 可能没多大区别，
0: 嗯。
1: 但对法院来说的话呢，法院正常的话呢是，你判谁，后面执行的时候呢就查他的一个财产，配偶的财产呢，正常的话是不会动用的。
0: 那么，比方说这个老公挣的钱。就都是给老婆的，对吗？那现在老婆的银行名下有40万，老公这儿一毛没有，那怎么弄呢？
1: 那你执行的话，如果是不能判这个配偶来承担责任，法院正常的话是不会执行这个配偶的相关财产的。
0: 嗯，就是要查证一下他是不是直接转过去的，对吗？
1: 如果你证明他比如说是恶意逃避自己的一个债务，这种情况一般话需要是另外去诉讼的。
0: 嗯，
1: 对。但是在法院的话呢，通常是一个法律关系，它是一个案件。那比如说基本的话，你债权就借款人要收回自己的借款，他提起的一般是民间借贷纠纷这样的诉讼。
0: 嗯，
1: 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只管处理这个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0: 嗯，
1: 要不要进行那个判配偶来承担责任？
0: 嗯，
1: 跟你后续发现他恶意转移财产来规避自己的债务，他不是一个诉讼。
0: 嗯，
1: 如果在你这个前面的民间借贷诉讼赢了过后，执行阶段你发现他确实是有恶意转移的这个情况，那你可能需要去另外去诉讼，确认他这个转移无效。
0: 嗯，对，所以你说这个债权人也挺难的，我怎么知道他们转移了还是没有转移？我还得去取证。
1: 是的，
0: 对吗？那比方说我要查是不是他名下的财产转给他妻子了，那我查得到吗？
1: 这个本人正常说是没这个权限的。
0: 嗯，
1: 那正常的话可能需要那个聘请律师，让律师申请法院调查令去查相关的一些材料才能查到。
0: 嗯，是。
1: 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认为是夫妻
0: 两个人一起签字，省了后续的麻烦，
1: 最好让他们一起签这个借条。
0: 对，然后法院一判啊，夫妻共同承担了，那么他们名下的财产不管是在谁的名下，那都可以执行，对吗？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爷爷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我的大伯多年和爷爷断绝往来，全程没有承担爷爷的赡养和后事，爷爷晚年全部由我的父亲和姑姑照料，爷爷过世后大伯却要求按法定继承均分房产遗产，想问律师，大伯有没有分割遗产的权利，是否可以未对爷爷尽赡养义务为由要求法院判剥夺大伯的继承权。
1: 嗯，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法定继承的一个处理。那正常的话呢，就是在老人没有立下任何遗嘱，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就提前安排好这个财产分配的情况下呢，他的财产应该是由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而且原则上，那法定继承人之间应该是均分是原则。
0: 嗯，
1: 他大伯作为他爷爷的亲生儿子，正常情况下是有继承权。听友可能是认为大伯可能做的是比较过分，
0: 嗯，
1: 一点义务不尽，所以他问能不能剥夺大伯的继承权。其实呢是可能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分配的时候不均匀分，对吧？多分少分，还是还有一个什么程度上可以让他一点也不分，一点不分剥夺这个继承权。目前的话呢，法律规定只有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那才可能会剥夺这个继承权。

0: 这个一般都是比较，特别是极端比较严厉的情况，比如前面，比如杀害被继承人，或者是其他继承人，或者是遗弃、虐待被继承人，并且是情节要非常严重，或者是伪造遗嘱、销毁遗嘱，或者是那个欺诈胁迫订立遗嘱，就这几种很特别、很极端的情况下，才可能剥夺继承权。
1: 所以基本不可能剥夺的。
0: 对，如果大伯只是不尽义务的情况下呢，一般不会剥夺他继承权。但是法院会考虑，比如说因为其他人与老人同住或者尽到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他有可能是其他人多分，大伯少分，
1: 对，
0: 可能是这种情况下。
1: 通常就是其他人多分，
0: 对，
1: 大
0: 我
1: 伯
0: 们
1: 少分。
0: 对之前的话有看到相关报道和相关案例，像我们之前看到有个就是子女几十年也不来往，也从来不照顾。
1: 是。
0: 那其他子女与老人同住，并且呢一直照顾老人，后面呢仅判这个，从来没尽过义务的，只继承10%，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倾向非常明显的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继承比例。但是呢，
1: 是，
0: 剥夺的话呢，没刚刚说的这些特殊情况，正常人不会剥夺继承权。
1: 是唯一的可以剥夺继承权的是爷爷生前自己留
0: 对，
1: 下遗嘱。
0: 操作比较那个常见的，可能是更多的是爷爷留下遗嘱，那没有给大伯留份额，那这种情况下大伯
1: 对，
0: 是没
1: 否
0: 继
1: 则
0: 承
1: 他
0: 权。
1: 肯定是有继承权，就是多分少分的问题啊。好的，那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待会儿可以继续留言，留言在。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我们的直播帖后面也可以留言在微信听友社群，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

0: 个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财经广播，
1: 财经律师行。
6: 回到节目当中，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朱律师，我们来继续啊。刚才呢，解答了一些听友的提问。那么现在呢，我们请朱律师和听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
7: 今天的话分享的是有关于那个离婚协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个呢是张先生和他的一个原配呢，是在婚内共同购买的一套商品住房，产权呢是登记在张先生一个人名下。后面呢，张先生和他的原配呢就是感情破裂，双方呢经过友好协商，自愿办理的这个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呢在离婚的时候呢签了一个离婚协议，那明确约定了那婚内购买的这套商品房，在今后产权是完全归两个人婚生的子女这个小童单独所有。但是呢签署离婚协议呢过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女儿小童当时还是未成年比较小，那这个张先生就以小孩还没有成年，而且呢这个办理手续比较复杂，所以说一直拖延这个办理这个过户手续。这个房子呢一直是没有登记到这个小童名下。在那个张先生离婚过后，跟第一任妻子离婚过后，很多年过后呢，这个张先生也另外再婚了，并且呢和再婚的配偶后面又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呢突然有一年这个张先生呢突发重病，经过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这个张先生过世了。那在张先生过世的时候呢，这个小童已经成年并且已经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还是登记在张先生名下，所以呢他就是急忙就找到这个他的就是张先生的另后对他来说可能是后妈了，找到后妈还有那个找到的继母以及继母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办理相关的一些房子继承手续过户，将这个房子呢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呢他的继母明确是表示拒绝的。那继母和他的继母的两个孩子呢就是表示呢这个房子呢目前还是登记在张先生名下，这个房子呢应该是属于张先生遗留的遗产，那自己作为配偶，而且呢张先生还有两个年幼的就是没有依靠的这个孩子，是属于他的继承人，应该是可以有权继承这个房子的相关份额，所以呢他们是拒绝就是无条件办理这个相关的继承过户手续。那因为多次协商沟通没有结果，这个小童呢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到法院提起了诉讼，那将继母的孩子以及就是离婚协议的另外一方自己的亲生母亲共同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这套房子呢是归自己所有，要求其他被告配合自己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登记相关手续。
6: 我觉得

0: 这事儿挺麻烦的，因为确实没有过户。
1: 是的，那可能就是涉及到多方面的一些说法呢。他的继母提出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作为就是陈先生最后的这个配偶，而且他两个小孩，也是这种情况需要人进行赡养的情况下，那他们肯定认为自己应该是需要继承相关一些份额的。当那个小童的话呢，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在多年之前，他自己的亲生妈妈，对吧，和他亲生父亲在离
0: 达
1: 婚时
0: 成
1: 候
0: 离婚协议的
1: 已
0: 时
1: 经
0: 候
1: 约
0: 就
1: 定这个
0: 说
1: 房子归
0: 了，
1: 我了，那就是
0: 对。
1: 我的。那当然，这个呢，就是当时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给小童属于什么性质？哎，这个当时的这个约定，因为他陈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一直没有履行。哎，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效力就相关当时约定还有没有效力？当然这就是案件的一个关键点了。那就是案件点呢，可能是案件的焦点，可能是主要是围绕的这个离婚协议还有没有效力。就是在人过世过后，这个离婚协议是不是失效了？那其他继承人有没有权利，进行分配？那当然都是案件的一个焦点。那小童是表示呢，这个离婚协议是自己父母自愿签署，并且在民政局明确备案的这个离婚协议，所以这个离婚协议他认为是肯定有效，而且认为的这个条款呢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撤销或者无效的一个缘由。那而且是，他是认为呢，当时没有过户，完全是他父亲故意拖延，所以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是要求，就是，其他继承人应该有权利，配合自己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但是呢，其他的被告呢，他们是表示，这个房子呢，现在不动产应该以登记为准，现在产权依然登记在张先生名下，那就是张先生的一个遗产。而且他们认为呢，离婚协议其实本质上面是一个赠与的一个行为，这个赠与在，这个赠与人去世之前没有履行，那随着赠与人的去世，这个赠与也就无效了。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自己无需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0: 对。
1: 而且认为就是两个孩子还没有成年，还需要人赡养，即使张先生之前有过相关约定，那应该也给自己的小孩保留必要的一个份额。所以呢，他们是请求法院是驳回那个小童的一个诉讼请求。
0: 目前听来好像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啊。
1: 是的，
0: 那么
1: 那
0: 法院怎么来判决呢？
1: 对，最终呢，法院是支持了小童的这个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配合他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那法院的理由呢，首先呢，关于大家争议的这个离婚协议，这个赠与条款是否有效？那法院肯定是明确了，这个离婚协议呢，肯定是双方自愿达成，不
0: 对。
1: 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显然是有效的。而且呢，法院也示明了一下，就是说当时的两个人将这个共同财产给这个婚生女，其实呢本质上肯定是一个赠与的一个性质，但是呢这个赠与呢不同于一般的就是赠与合同的一个情况，它是因为离婚协议。它是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属性，所以呢，法院认为呢，这种在离婚协议约定的这个赠与呢，它是正常的话是一种不可撤销的一个房产赠与。那虽然这个在赠与，在赠与人生前没有履行这相关义务，但是呢，这个赠与协议依然是有效的。另外呢，关于那个就是被告所提出来的，就是如果他们认为，首先刚刚说的，认为这个协议随着赠与人去世应该失效了，这个在刚刚已经解答的。另外，他们认为呢，遗产应该给未成年子女保留必要的份额的这个说法，法院也进行相关的一个说明了。首先的话呢，这个财产虽然是还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但是因为赠与合同有效，所以他的产权并不属于张先生。另外呢，就是就是被告他们提出来的，遗产继承要给，就哪怕比如说像我们通常知道的，哪怕订立遗嘱，全部给别人的情况下，也要给相关的需要，就是这个
0: 需要
1: 赡
0: 照
1: 养
0: 顾
1: 的
0: 的，
1: 这样
0: 对，
1: 的一个特殊群体，要保留必要的份额。但这个前提呢，是在遗产分配的前提下。但
0: 它
1: 是呢，这
0: 本
1: 个
0: 来就
1: 房
0: 不
1: 子。
0: 认定是遗产，
1: 哎，这个房子因为离婚协议有效，它本来就不属于张先生的遗产，所以也就不存在这样的分配问题。所以呢，法院最终呢是判决，是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房子呢归这个原告小童所有。
0: 这个是一审的判决，对吗？
1: 是的。
0: 嗯。

0: 后面的话呢，就是被告是不服，又提起的一个上诉，但是二审的话，法院还是坚持，就是了一审的一个就是理由，最终还是维持了一审的原判。
1: 嗯，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离婚协议中说明归自己的孩子所有，但是呢又没有过户的情况，其实不少见的。但不是说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到最后，就好像孩子能够顺利的拿到房子的，是吧？
0: 正常情况下是都是可以的，你离婚协议约定都有效，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有些特殊情况，因为小唐老师提到的会不会有可能是拿不到的，
1: 对，
0: 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说一个可能会碰到的情况，比如说男女双方还离婚的，比如说约定他们财产归这个孩子所有，比如说房子假如说登记在男方一个人名下，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形式上这个房子还是在男方名下，男方其实有权利，也不是说他有权利吧，就是他是可以去进行相关的操作，比如说如果男方把这个房子卖掉了，或者男方把这个房子办理了相关的抵押手续，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还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子，那就不一定了。如果比如说男方把这个房子是正常的对外出售，这个买家也付了合理的个价款，他是善于取得的这个房子，那今后的话呢，这个子女只能是主张要求父亲把这个卖房款来给自己房子，可能就拿不到了。
1: 那如果卖房款已经没有了，可能他什么都拿不到。
0: 如果这个卖房款没有了，那个子女可能起诉能胜诉，但后面执行就不一定能执行到。
1: 所以这件事儿是有风险的。
0: 是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比如说不管是给自己子女还是说比如说是归另外一方，如果另外其他的权利方觉得自己的权利可能得不到保障，那建议大家是尽早去维权，因为你的权利其实这种时候是一种就没法受控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所以像碰上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很有可能他比方说还没有成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怎么操作才是最合适的呢？
0: 就是还是建议就尽早去履行这个协议，比如说小童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爸爸是以他未成年不太适合去办理这个手续，其实是可以办理的。如果是不能配合办理这个手续，那他的生母其实可以以法定就是代理人的身份带小童去提起这个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房子归小童所有，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
1: 是的。好，那么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提醒了啊。如果是这样，离婚协议中写的虽然是认的，但是在这个过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日子里头，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0: 是的。
1: 会引起日后的很多麻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听友的提问好吗？
0: 好的。
1: 好，这一问啊，听友说，我和丈夫婚后男方父母全额出资为我们购房，房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全程只有转账流水，没有借条、聊天记录等借贷凭证。现在我们诉讼离婚，男方父母突然起诉，主张购房款是我们的借款，要求归还。请问律师，法院一般会认定为赠与还是借款？这个就实际问题嘛，但是呢我也想先问问朱明律师，比方说像他们的情况，结婚以后父母出资全额出资购房，登记在夫妻名下，应该怎么分配呢？
0: 一般的话会默认为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是就是哪怕是一方父母出资，但产证是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一般是视为对他们夫妻共同的一个赠与。但是呢，如果假如说是后面夫妻两个要离婚，那根据目前的话，民法典的相关就是司法解释二里面的相关规定，那法院会根据这个他们就是婚姻时间的长短、过错、出资等综合确定。比如说像这个听友，他是男方父母全额出资，男方如果主张房子的话呢，法院可能会把房子判归男方所有。那根据刚刚说的这个结婚时间长短、过错，还出资情况，法院可能会酌情来判决，男方给女方适当的一些折价或者是补偿。
1: 但是未必是一人一半， 夫妻共同名下
0: 的
1: 对吗？
0: 但是呢，一般的话呢，假如说当时房产证明确写的这个产权比例，一般法院会遵照产权比例来。但是呢，如果即使登记的产权比例，比如说刚结婚没多久，房子赠与过来，马上离婚，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击破这个产权比例
1: 啊。
0: 但是呢，会综合考虑，就刚刚说的多种因素。
1: 嗯，还是会综合考虑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头，您看啊，男方的父母起诉啊，说主张购房款是借的，要归还，可能他们是觉得，哎呀，这样就一人一半了啊，就直接被女方拿走了一半，不甘心，所以提出的借款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我们这种诉讼呢，也是。可能也见过的也是不少的这样诉讼，但这样诉讼能不能
1: 你要还呢？还出来啊？
0: 对，能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就法院会综合考虑的。对，法院处理的逻辑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你主张这笔款是借款。
1: 嗯，
0: 那当然现在有司法解释，你凭转账记录就可以直接起诉了。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是被告主张有其他的缘由，那法院还是要你这边举证来证明这个款项，它其实确实是借款。
1: 嗯，哎。但是我们其实挺想知道的，就是主张是借款合适呢，还是不用主张是借款，只要说明是我们全额出资的，就这个对这个结果有多大的影响呢？因为如果啊，男方父母起诉说这是借款啊，你们要还的，那借不是也借给两个人吗？借给两个人不是夫妻各承担一半吗？
0: 是的。
1: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优势。
0: 那可能是多方面一个担忧，一是担忧当时我产证已经是双方名下了，如果比你写了，啊，觉得可能法院会这样处理。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哎，我当时我是这么多钱来给你们的，但是呢，现在房价下跌了，就房子卖了，那可能分不到那么多钱，对吧？自己家的，比如说像儿子，可能后面就分不到，就是。
1: 大于一半的
0: 钱
1: 可能有担心，
0: 我打借款可能会更有利，是、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是这方面考虑的。
1: 嗯，否则的话，其实如果是房价一样的话，那并没有很大优势啊。
0: 是的，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这样考虑的。但是如果你提是主张是借贷的话，法院对这类案件呢，其实审核是非常谨慎的。
1: 嗯，
0: 正常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这边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确实是借款，法院轻易不能支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往有些案例，比如说像男方父母如果自己名下，就一套房子，我把我自己的房子卖了，给他们就是买新房，然后呢自己也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一个居住问题啊，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认为当时不可能平白无故把这个钱赠与出去，法院认为是借贷。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呢，特别是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出具过后，
1: 对，主要是这个司法解释二出来了以后，
0: 一般会认为这个钱就是父母自住购房，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刚刚说的一个他们夫妻财产分配的原则进行处理。
1: 嗯，所以如果这个二出台之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人一半了，但是现在是非常考虑出资的情况的。
0: 对，
1: 那这个
0: 出资到底是借贷还是什么？你要以原证举出证据。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是借款的话，这法院是大概率是不支持的。
1: 嗯，但是也要看出资的情况，是父母全额出资的，他会考虑的。判决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倾向于男方的。
0: 对，在离婚的时候呢，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法院肯定会出资方面肯定会考虑的。
1: 嗯，好的，那这一问我们也过了啊，朱明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问是说，我之前向生意伙伴出借过一笔资金，对方手写的借条只标注了金额、事由、日期和借款人的名字，没有写明我的出借人信息。借条原件一直由我保管，同时我持有完整的银行转账凭证。现在对方逾期拒不还款，还抗辩我不是合法债权人，想请问律师，我是否具备起诉的原告主体资格？这挺有意思的。借条原件一直由我保管，对，我有借条啊，我有借条，对方不认可我。
0: 对，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借条，有完整的转账凭证，其实可以证明的。因为现在的话，民间借贷，上一问也向大家说的，就是凭银行转账凭证，其实就已经可以提起这个诉讼。
1: 嗯，
0: 何况是有借条，证明这个钱的性质，就是借款的性质。所以这样的话呢，起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想说明一下有另外一种情况。
1: 嗯。

0: 有没有真实碰到过的？就是说，借条可能是没有写出借人是谁，然后呢，这个款也不是自己打出去的，当时可能是别人向自己借钱，
1: 对，他说
0: 让
1: 我
0: 自己
1: 没有问你借呀，
0: 向
1: 你
0: 亲
1: 怎么
0: 戚
1: 有我
0: 朋
1: 的
0: 友，
1: 借条呢？
0: 朋友打款过去，然后后面的话呢，可能朋友也不愿意帮自己去诉讼，只能自己去提起这个官司，那行不行？其实只要能够证明这个钱确实是从你这边，比如说你委托朋友
1: 对，
0: 出去的，有这方面证据，能够证明这个钱是借贷，那法院正常都能支持的。
1: 你有一张借条，凭什么我是问你借的？
0: 对，
1: 我不承认了啊。
0: 对，但我们实践中之前还我还碰到另外一个案件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借款人，实际上是 A，他出面来表示想。

0: 债务人，或者是让相关的人进行担保。
1: 所以你刚才朱明律师说到的这个案例，确实生活中也是有存在的啊，就是类似于妈妈替儿子去借钱了，我儿子要生意啊，用啊，我跟我的老朋友去借一个，然后我来签字，然后你打给我儿子的这个卡号就可以了。但是到后来呢，你只能够问妈妈去追讨。
0: 是的，
1: 那妈妈名下又没有钱，这个就是有点麻烦了。
0: 对，
1: 也提醒我们要谨慎一点啊，碰上这样的事儿，最好是谁来签字呢？
0: 我比较建议啊，就是如果是他们有这个合一的话，可以让他们共同作为借款人来进行签字。
1: 就是你把你儿子一起带来，共同来签一个字，
0: 是
1: 对
0: 的。
1: 吗？那你是替他借的，就让他共同签字，否则的话，这个情况就是我的钱就打给你。既然是你借的，我就打给你。至于你再转给谁是你的事儿，对不
0: 是的，
1: 对？这个要谨慎一点啊，不能够他问你借钱，你打给了另一个名字的人，给自己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朱律师，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提到这儿好吗？
0: 好的，
1: 在这儿呢，您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啊。
0: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就是节目过后呢，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直接和我联系。那我把我的联系电话留给大家，是136-1176-5611。那大家节目过后呢，有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加我微信，可以微信和我联系。当然，大家如果需要知道订立遗嘱的，也可以向我这边咨询。那我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1: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后续也可以随时啊，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听友社群里。微信听友社群，您要加入的方式啊，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了，那后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在小宇宙里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后续我们剪辑的短音频。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

0: 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2: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2: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4: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15: 大家好，我是胖苏。
16: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4: 好，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15: 真的很冷。
14: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15: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14: 对。
16: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14: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16: 肯定你知道。
14: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16: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了。
14: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15: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14: 是吗？
15: 所以搜的时候啊，
16: 你拼对吗？
15: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14: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与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有一位这个Sony Angel的资深
16: 玩家，
14: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15: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14: 没有。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16: 参与者，
14: 帮凶。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家就开始出货呀，
16: 因为
14: 家里囤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15: 啊。
14: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权了
15: 啊。
14: 所以
15: 原因是什么呢？
14: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15: 好的啊。
14: 啊，我今天我们对，哎，我们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喇叭布一样，怎么样？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什么样的人在买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它公司叫 Dreams 嘛，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从你安就走过了什么样的长的这个发展之路？
15: 对，对，等会儿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ony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16: 蛋黄酱，是我们平时吃的，
15: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
16: 哦，
15: 比如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会讲叫什么美奈滋，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16: 好，
14: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

0: 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Sony N9 啊。
1: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
0: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1: 打码吧，
2: 打这样说打码。

0: 我们先首先上来看，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上次聊那个泡玛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
1: 嗯，
0: 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2: 嗯，
0: 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
2: 嗯，
0: 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
2: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索尼就怎么一下子火了？
2: 嗯，
0: 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1: 嗯，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然后
1: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
2: 嗯，
0: 有点像得物，
2: 明白了，
0: 对吧？
1: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在上面，潮玩
0: 潮玩，
1: 潮玩，
0: 然后你可以看看单，它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你会发现。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1: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发一些信息，
0: 嗯，
1: 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的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
0: 嗯，
1: 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
0: 嗯，
1: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在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
2: 嗯，
1: 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0: 嗯，上升。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1: 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1: 就有一种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因为你知道
1: 非常猛，
2: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1: 就又平躺了很久，然后晃一下。
0: 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
1: 嗯，
0: 就是Sony Angel它一盒呢是12个，
1: 嗯，
0: 12个一盒，那每一个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
1: 嗯，
0: 50-60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
1: 嗯，
0: 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呢，
1: 嗯，
0: 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
2: 嗯，
0: 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了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1: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0: 一两千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
1: 哦，
0: 3000以上，
1: 看不同的系列，
0: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
1: 嗯，
0: 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
1: 嗯，
0: 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知道吗？
1: 嗯，
0: 现在
2: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0: 知道的，它
1: 是个吊卡，
0: 它是透明的吊卡，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1: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1: 真的是，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
1: 啊、
0: 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
2: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
1: 哦、
0: 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1: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
1: 嗯，
0: 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儿子还没出生其实就开始买了，
1: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1: 我知道，
0: 以前
1: 这种杂物店，
0: 它是家居用品啊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嘛，
1: 嗯，
0: 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
1: 嗯，
0: 都是在20年以后生产的，
1: 近五年，
0: 近
1: 五六年，
0: 都是近2021年之后的，
1: 嗯。
0: 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1: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1: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1: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我带。

0: 那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
1: 嗯，
0: 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1: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有点
1: 些微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啊、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
1: 嗯，
0: 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啊，个人的审美、
1: 嗯、
2: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不一样，到时候发到show notes里面，
2: 我脸盲呀、啊。
1: 让我看看，
2: 我都看不出，你别戳他了。
1: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1: 比例是有一点
0: 点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1: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现在苗条了是吧？
1: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1: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2: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1: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2: 差不多，
1: 我觉得
2: 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1: 哦、
0: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2: 嗯。
0: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2: 哦。
0: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1: 嗯。
0: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
1: 嗯，
0: 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1: 转运仓。
0: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1: 用英文，
0: 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
1: 哦、
0: 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
2: 嗯，
0: 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
2: 嗯，
0: 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
2: 嗯，
0: 来买的、
1: 嗯、
0: 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
1: 嗯，
0: 所以这次呢，
2: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0: 珠海。那么说到为什么他会一下子火爆
2: 啊！
0: 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跑马特是一样的，
2: 对，
0: 就是
2: 明星带货吧，
0: 明星的效应。因为他在23年下半年，包括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
2: 嗯，
0: 当时我们说跑马特喇布布的时候，我们喇布布不是有挂包嘛？
2: 嗯，
0: 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2: 对，
0: 他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2: 啊
0: 啊，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
2: 嗯、
0: 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去展示，
2: 嗯嗯，
0: 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
2: 嗯，
0: 就开始在展示这些它叫 Hippers 趴趴系列的这些娃娃，
2: 嗯，
0: 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的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它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2025年3月，它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它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12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蓝布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
2: 嗯，
0: 那么索尼安九它的隐藏款，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
1: 嗯，
0: 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
2: 哦，
0: 就是一个不同色的。
2: 嗯，
0: 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6个的，
1: 嗯，
0: 它会有多的一个。那个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
1: 嗯，
0: 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y、就是一个
2: Robby Angel，R O B B Y， 对吧？
0: 它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y、
2: 哦。
0: 它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2: 是，对，
0: 啊，
2: 是蛮乖的。
0: 它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y，
2: 对，
0: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1，就是12×12，
2: 嗯，
0: 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
2: 嗯，
0: 大的就才有个 Robby，
2: 嗯，
0: 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
1: 嗯，
0: 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y，
2: 哦，
0: 拆到隐藏嘛，
2: 是这个。
0: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泡马特是一样的，
2: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的不多，
2: 对，
0: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盲盒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
2: 嗯，
0: 啊，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
1: 嗯，
0: 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1: 是，
0: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
2: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2: 对，
0: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
2: 嗯，
0: 都是的， 就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
1: 嗯，
0: 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2: 就是做趋势嘛。
0: 这不叫做趋势，
1: 对不
0: 对？都是做短期，
2: 对，就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嗯，
0: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
2: 嗯，
0: 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
1: 嗯，
0: 去赚这波钱，
2: 嗯，
0: 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2: 嗯
0: 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有出现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
1: 嗯，
0: 因为感觉索尼就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他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他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
1: 嗯，
0: 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
1: 嗯，
0: 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
1: 嗯，
0: 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你就相当于100积分嘛，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
2: 嗯，
0: 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
1: 嗯嗯，
0: 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
2: 嗯，
0: 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2: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
2: 嗯，
0: 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
2: 嗯，
0: 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1: 希望你多买一点，
2: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
2: 嗯，
0: 你应该
1: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2: 100个积分对一个，
0: 对，因为他给出解
1: 释，
2: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2: 啊，
0: 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
2: 嗯，
0: 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
2: 嗯，
0: 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而且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
2: 嗯
0: 啊，非常的不尊重，
2: 嗯，
0: 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2: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
2: 嗯，
0: 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
2: 嗯，
0: 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了之后，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
1: 嗯，
0: 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
1: 嗯，
0: 还要再跟他沟通，
1: 嗯，
0: 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1: 嗯，
2: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2: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1: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
2: 嗯，
1: 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它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
2: 嗯，
1: 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
0: 嗯，
1: 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
2: 嗯，
1: 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
2: 嗯，
1: 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1: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0: 这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2: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1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1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
2: 嗯，
0: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1: 那第三年是300吗？
0: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
1: 哦，
0: 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1: 爱马仕、
0: GUCCI啊，什么，
1: 嗯，
0: LV，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
1: 啊，
0: 就是那种，
1: 但他也限量的，就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再一
2: 快一点，
1: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的，
1: 他没有什么，对，
0: 就你要，
1: 他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2: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他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0: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1: 嗯，
0: 但索尼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1: 嗯，
0: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1: 嗯，
0: 然后还要怎么样，反正作为老客户
1: 制造稀缺性吗？
0: 对，你按理来说，
1: 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2: 对，
0: 对，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不是
1: 何必呢？你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2: 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0: 对，
2: 同时呢，
0: 一个广告，就是，
2: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0: 嗯。
2: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1: 嗯。
2: 扑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1: 对对，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发
2: 啊，对啊，
1: 人看到，
2: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 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
1: 的
2: 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0: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1: 嗯，
0: 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1: 嗯，
0: 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

0: 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1: 嗯，
0: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清把库存都清清掉啊，这就是
1: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0: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对，
2: 换一个地方
0: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研究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在营销，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2: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0: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但不会再像以前买那么多了，就是半退坑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胖苏也去收，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1: 哎，
0: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1: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他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2: 是
0: 对
1: 吧？这个然后。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0: 对，
1: 也不，他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0: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1: ，OK，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7公分左右高，对吧？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0: 当时聊 Sony 的索尼的时候，
1: 对
0: 他们，
1: 对索尼也觉得说，他之所以会叫 Son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on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y，
0: 对
1: 吧？对，
0: 角落君我们家也买过，
1: 啊，
0: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1: 啊，
0: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1: 啊，
0: 偷偷看你，
1: 对对对
0: 那种。他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1: 啊，
0: 同时的
1: OK，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0: 这个就不知道。
1: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做一个鳄鱼，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0: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有点像那个 Jellycat 走了
1: 啊，
0: 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1: 风格不像了，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1: 嗯，
0: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cat 呢？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1: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到现在呢，
2: 二十多年
1: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1: 娃
0: 娃
1: 啊，洋娃娃，对吧？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大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2: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有
1: 芭比呢，就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2: 修长，
1: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1: 啊，
2: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那种着替，
1: 嗯，
2: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它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的一个启发。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1: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
2: 啊，
1: 丘比就是山丘的丘，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说，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

0: 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1: 啊，
0: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1: 哦，
0: 嗯，
1: 女孩子，
0: 女孩子，
2: 丘比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0: 啊，丘比特是个男生。
2: 对啊，
0: 这个丘比KEWPIE 和那个丘比的是两种拼写啊。
2: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0: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1: 草莓酱、
0: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1: 鬼灭之刃。
0: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2: 对，我们之前
0: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1: 崇洋媚外，
0: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1: 啊。
0: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西方的调味品，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主要的一个。这个素材嘛，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三年，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他一方
2: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0: 美国待三年啊，实习三年啊。然后呢，他在这三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丘比这个名字 Q-P 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食品吉祥物的这种操作方法，所以丘比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而这个中岛董一郎呢就把丘比的形象，当然他去找了那个罗斯奥尼尔啊，因为那个罗斯奥尼尔手里是有这个丘比的版权的。不过罗斯奥尼尔是一个很喜欢授权的人，你过来跟他讲，大概就是双方生意谈好，他就把丘比的这个形象就给了中岛董一郎了。然后中岛董一郎就把丘比呢就印在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各种的调味品的瓶身啊、广告啊、海报啊。然后大家一看，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对吧？哎呦，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
1: 抽象，
0: 对，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2: 对，
0: 它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老布布，
2: 嗯，
0: 有一段时间的出口它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就需要安静下来，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理的安慰，那我就选择到
1: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0: 对，
1: 但是我不同意胖苏刚才说的，
0: 嗯，
1: 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三年就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
0: 嗯，
1: 就爬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
2: 嗯，
1: 或者我也想要不出什么场景，
0: 嗯，
1: 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
2: 嗯，
1: 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布布，我也挂一个喇布布，
0: 嗯，
1: 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哎，同号中人嘛，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哎呦，他这个喇布布，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1: 嗯，
2: 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
0: 嗯，
2: 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
0: 嗯，
2: 他就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0: 他们还是不够卷
2: 啊，
1: 是
0: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2: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0: 对吧？
2: 对，
0: 嗯，
2: 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啊，
0: 嗯，
2: 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比较好，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贫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
0: 嗯，
2: 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大。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二十，什么消失的20年，有些说消失的30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1: 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
0: 嗯，
1: Sony Angel这家公司啊 ，Dreams 这家公司啊，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
0: 嗯
1: 嗯，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
0: 嗯，
1: 因为我相信有泡玛特珠玉在前。
2: 嗯，
1: 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
2: 嗯，
1: 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2: 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1: 我自己
2: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
0: 啊，
2: 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0: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呀。
2: 对
1: 对
2: 对，
0: 那跟奈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2: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0: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
2: 啊，
0: 就是它
2: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0: 哦，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
2: 嗯，
1: 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像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东西很多，
2: 嗯，
1: 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
0: 嗯，
1: 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
2: 嗯，
1: 会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2: 嗯，
1: 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
0: 啊，
1: 在中国的分公司，
2: 啊，
1: 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
2: 嗯，
1: 如果它只做代理，有可能会像胖苏说的一样，
2: 嗯，
1: 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
0: 对吧，
1: 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
0: 嗯，
1: 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它的路径来干，
2: 嗯，
1: 而且给它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0: 是的，
1: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
2: 嗯，
1: 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之前比如说在杂物社啊，
0: 嗯，
1: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
2: 嗯，
1: 他是有自己空间的，
2: 嗯，
1: 那么他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2: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1: 是吧？
2: 对，
0: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
1: 嗯，
0: 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集合店，
1: 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 Sony Angel，
2: 啊，
0: 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2: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得很激烈了。
0: 哦，
1: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嗯，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
0: 嗯，
1: 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
2: 嗯，
1: 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 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
0: 嗯，
1: 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什么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性，
0: 但是我觉得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
2: 嗯，
0: 就是一定是。

0: 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他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所以现在啊，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在
2: 全球经济都是
1: 对，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0: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这种安慰人的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后、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2: 能调动的资源就少一
1: 点，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2: 丰
1: 沛
2: 的
1: 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1: 啊，
0: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1: 就你不能说他们玩物丧志，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0: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1: 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我觉得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2: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1: 是
2: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 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我们乖，谁梦想向上而生长。

0: 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经验、
11: 约相关、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3: 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直播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其实都是我们观察 AI 产业迭代和升级的窗口。那在今年呢，我们除了看到非常多的 AI 应用还有机器人之外，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物理 AI，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新的概念，它到底是什么，能够干什么，有什么样的潜力，在哪些方面可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在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物理 AI 以及它的实战价值。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是 ABB 集团高级副总裁 ABB 机器人中国区总裁韩晨，韩总早。
14: 大家好。
13: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德勤亚太管理委员会主席、德勤亚太首席战略与创新官戴耀华，戴总好。
14: 你好。
13: 好，在旁边这一位呢，是亚信科技副总裁兼数字运营事业群总裁刘成坤，刘总好。
15: 你好。
13: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刚我说了，我们现在对于物理 AI 特别特别的关注，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物理 AI 这个概念和定义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对吧？但是它到底能够用在什么样的场景，能够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晰，所以韩总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6: 好的，物理 AI 呢，实际上可以解决到我们传统的自动化的一些短板，特别是对于这个小批量多品种高速切换高精度的一些生产制造要求。以前呢，传统自动化你需要预编程预试教，每次产品切换呢都需要很长时间，很大的付出成本。那么在有物理 AI 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构建一个数字孪生，在数字虚拟环境下把产线和这产品呢就可以预训练，达到99%的这个预训练精度以后呢，我们可以无缝的导入到生产，这样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产品的这个推出的时间，以及降低成本。
13: 就它的专业性跟我们的通用大模型相比的话，专业性是很强的。
16: 是的。
13: 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就是现在 AI 那么热，大模型大家也都在用，就是我们在引进这个新概念物理 AI 的时候，大家就很想知道说它能够解决工厂的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普通 AI 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定要让物理 AI 才能行。那么刘总跟我们说一下。
17: 我打个比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普通 AI 有点像是活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然后我们的物理 AI 呢是在真实世界。那普通 AI 呢有点像是一个人，他熟悉整个路况，也熟悉交通规则，他可以告诉你从 A 到 B 怎么走，但是他没有办法真的过去。那么物理 AI 呢就要通过我们这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和把控，然后呢真正帮助用户走过去，这样一个情况。
13: 我们要突破那个次元的壁，对吧？
17: 是的，
13: 从这个虚拟的世界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其实刚刚像韩总说的也好，刘总说的也好，已经说到关于这个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隔阂的问题在。但是现在我们要说，实际在工业的产线当中，之前我们也知道也有自动化嘛，也有数字化嘛，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数字化和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物理 AI， 它之间的区别会在哪里，戴总？
12: 原来的普通的自动化呢，它是按照固定轨迹做重复动作。
13: 嗯。
12: 那有了物理 AI 之后呢，它是把这个物理的这个那个数次孪生、合成数据以及那个物理 AI 的模型啊、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感知环境啊、能够适应能够理解任务，能够去自主的调整。那这个呢，就让我们的机器自动化就长了眼睛和长了脑子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自动化。
13: 就以前的话，它就是按照你的命令来做某一件事情，现在的话，它会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12: 对的。
13: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以后的一个趋势吗？就如果从这个运营模式和投资回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它前景如何？
12: 从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3: 嗯、
12: 我们判断呢，2026年应该是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元年，3-5年之后会有一个爆发期。那它主要的产生的价值来讲，一个是效率方面的价值，效率方面价值就是它可以替代人，对吧？它可以用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有一个协同价值，你投产前和投产后原来是分裂的，那现在在数字孪生环境当中，它是一整套的端到端的一个可以模拟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它把很多在原来无法预测的未来，在实践生产当中、市场当中会产生的问题，可以在虚拟环境当中就能够模拟出来。那这个大大缩短了我市场调整以及重复再回去设计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从协同价值来讲，它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很大的价值。另外还有一种呢，在这种效率提升和协同价值达到之后，实际上它会对我们的企业带来一个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一个改变。它可以重新定位它的产品，以它在行业当中的定位。比如说它原来是生产汽车座椅的，它会碰到很多生产产能不足的情况下，它会面临就是说停产然后代工的这样一种情况。
13: 嗯，
12: 那未来在它混合柔性生产用物理 AI 能够实现之后呢，它可以不单单做汽车座椅，它可以做不同类型的汽车座椅，甚至于不做它这条生产线可以不做汽车座椅，它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实现一个二次增长、二次增长曲线啊，对这个企业来讲它是一个重新的一个业务模式
13: 啊。
17: 我想眼下呢，对于物理 AI 对企业尤其对工业界最大的帮助，我觉得还是在于柔性生产，
13: 对
17: 吧？
13: 对，
17: 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运营效率。
12: 对对 对
17: 对吧，这块
13: 确实是。刚刚像戴总跟我们说完之后，会感觉到这应该就是以后一个发展的趋势。同一条产线可能它的这个灵活性会更强，以前就是固定一条产线做一个产品，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应对不同的风险或者不同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变。
12: 对的，
13: 对吧？
12: 对的
13: 啊。其实刚刚说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物理 AI 已经越来越感兴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展开啊。因为我们说到物理 AI， 刚刚像韩总也好戴总也好说到一个虚拟场景，那我们知道要把一个产品搞到虚拟场景，再从虚拟场景再给它拿出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以前听人家说电脑仿真，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但是电脑仿真这个东西吧，它会有一个怎么说，就像我们人脸拍照一样，拍出来总觉得跟人眼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它可能会对产线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说先要调试啊等等的。那这方面的话，可能它最根本的一些原因会在哪里呢？刘总，
17: 我想因为就像我们再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飞行员的模拟器，然后你开飞行员模拟器其实跟开真实飞机是很像的，是吧？你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你也可以模拟这个空气啊，可以模拟跑道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到了真实世界，是吧？其实有很多变量，一个呢是气流，是吧？跑道的这个干湿，包括轮胎的磨损程度，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跟 ABB 啊跟德勤的合作里面，我们提出来是 real to sim to real。 那我们想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调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一开始的这个数据啊，通过数字孪生的采集啊什么也好，这些东西把它采集进来，然后更多的先在仿真的环境里面去模拟啊，去测试啊，把尽可能想到的 风险以及场景都给它模拟到想到，然后再带到这个真实场景里头来测试啊。那可能即便是做了充足的准备，那还是有10%或者多少的这个比例的一些 case 是没有看到的。那我们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接下来就会迅速迭代，迭代完之后再反哺到我们的这个虚拟场景里面去，然后呢形成这样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工业生产的数据，这样子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将来在不同的产线落地的这样一个效率。因为我的数据在一次调试过程中就固化下来了，那将来在新的产线落地啊，包括新的场景的不断的往里加啊，这个过程效率就大幅度提高了。
1: 嗯，
0: 对。
1: 那其实我想说一下，韩总，你们之前是不是就 ABB 机器人跟英伟达有一个合作？
2: 是的，
1: 也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今年三月份在英伟达的GTC 上，推出了我们跟英伟达合作一个产品，我们叫 Hyper Reality。
1: 嗯，
2: 这样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机器人的仿真软件叫 Rubber Studio， 和英伟达的这个 Cosmos 的这个物理仿真打通了。那么呢，我们就可以不但像传统的去模拟一个机械臂的运动，同时呢把弓箭弓框在 Cosmos 这个环境中进行一个仿真，那样呢就可以让机器人在投产之前就看到一个真实的环境，像刚才刘总讲的一些我们这个一些这个编辑的一些案例，一些这个比如光的变化，对吧，一些产品部件的缺陷，那么就可以让机器人训练到在这个虚拟环境下，那样就导入到生产以后呢就非常顺利了。同时呢，刘总也提到了，就跨产线。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行业的痛点呢，就是你一旦训练了一个场景之后，场景一旦变化，或者一个新的产品进来以后，在传统的这个仿真情况下呢，你往往要推倒了重新来建一遍。
1: 对。
2: 那么，用我们这个 Hyper Reality 的软件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之前训练的知识，和甚至从产线反馈的这些新的知识全部固化，那么可以做到跨产品、跨产线，甚至跨区域的这样无缝的一个扩展。和泛化，
1: 因为我之前听说，如果说我们一条产线要出现变化的话，或者说一个微小的调整，我们需要派一大个团队去里面，工程师啊，就在进行调整啊等等
2: 的，
1: 很多很多人员去进行调整，这个钱就不说了，时间会耽误很长时间。
2: 没错，这个一说到这个，我就有点这个小心酸，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刚开始就是做这调试工程师的。
1: 哦。
2: 我的青春错付了很多时间，就是在产线上调这些参数。在今天这个环境呢，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呢，在这虚拟环境上做好以后再去投，可能减少很多这些在现场的辛苦的工作。
1: 因为对于工厂来说的话，产线如果要停要等的话，它其实也是一大笔钱。
2: 是的，是的。另外，这就是切换的速度。现在大家特别中小企业，很多新产品推出速度很快，
1: 对，
2: 而且切换非常快。那么过去呢，每次要调，小企业呢没有资源，或者说要去请厂家派很多人来，像您说的一个团队来做，都他难以承受的。
1: 对。
2: 那么在这个虚拟环境之下呢，他就可以比较经济的。做这个模拟，模拟好了以后直接投产。我觉得不只是像目前我们碰到一些大企业，像富士康合作比较多的。
1: 哎，对，富士康，您刚刚说到富士康对吗？
2: 对，是的。
1: 你们跟富士康是应该有一个合作的，对吧？
2: 对对对。
1: 护理 AI 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大厂也是有一些改变的。
2: 啊，是的。这次我们在这个咱们会大会上展那个案例，就是跟富士康做的。
1: 嗯。
2: 是一个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零件的安装，非常小。
1: 嗯。
2: 那么这个就要求呢非常精密的安装，以前呢是人工去装，成功率大概只有70%-80%的样子。
1: 那对人也有要求，
2: 对，
1: 你这视力的要求会很高。
2: 视力和手的灵巧度很难装的。
1: 人手的灵巧度。
2: 人手的灵巧度，对，其实对人手的灵巧度也是一种挑战了。
1: 嗯。
2: 那么到机器人以后呢，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可能成功率我们之前刚开始投入的时候导入的时候只有20%-30%。那么我们逐渐应用了这个我们这个物理模型做了数字孪生，经过训练以后，把各种光影的这个散射啦，这个偏光啦，各种微小的偏差了，都做了模拟以后，把这个机器人训练好了，我们投入下来以后，现在成功率已经在90%以上了。
1: 就所以说，它这个良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
2: 是的，是的，非常稳定。
1: 对于公司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如果良率提升的话，它到时候产出的量也好，它这个能够带来的价值也好，那会有很大的进步。
2: 是的，是的，这样我们也可以完全看到了这样的产出。所以这次我们也跟这位合作伙伴一起发了一个白皮书，其实就针对这样的应用、这样案例，给大家打个样，希望呢能够在产业界能够更快的泛化推广。
1: 所以这样的话，钱和时间就可以一并给它省下来了。
2: 是的，是的。
1: 哎，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想问一下戴总啊，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刚刚像韩总说到这种虚拟训练模式，您觉得会成为以后的一种行业趋势吗？就大家都要做这个虚拟训练，会这样吗？
3: 我觉得肯定会的。不管从它的本身的经济效益来讲，以及它的 本身能够覆盖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广度来讲，AI 模型会越来越聪明啊，它的泛化能力以及它的处理复杂场景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强。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韩总也讲到了，Hyper Reality 他们推出的实际上是为普通的机器人工程师去设计的，所以它入门的门槛相对来讲比较低，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应用 物理 AI 机器人的应用从小众到标准化啊，给大部分的那个生产企业可以使用。
1: 明白。那其实我很想知道，韩总，您刚刚提到富士康这个产品，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就是您刚刚也说了，它可能很精细。那么精细的一个产品，它可能如果要做到我们刚刚说的 real to semi 的话，就是从现实到虚拟，它其实应该很复杂吧？因为它很小，如果你有一些改变和改动的话，它的比方说我们对它进行拍摄啊什么的，它这个要求应该很高的。
2: 是的，要求的确很高，而且成本也很高。
1: 嗯。
2: 以前我们要做这种小部件呢，都要所谓的 3D 相机。高精度成本很高，也是很多企业无法应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2: 那么用这个虚拟这套系统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解决了用二 D 相机，普通的
1: 二 D 相机
2: 再通过这个虚拟建模以后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们这展台上也展示了这个成果。
1: 哦，二 D 相机那应该成本会低很多。
2: 低很多了，低很多了。
1: 就是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啊，很有意思。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刚刚我在节目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就是 ABB 机器人跟亚信这边也有一个联合，推出了一个具身智能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我们平时干什么？把刘总来介绍一下。
0: 我们是今年一月份跟 ABB 还有英伟达啊一起成立了这个具身智能实验室。
1: 嗯，
0: 那我们想就是现在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我们觉得虽然谈的是物理 AI 这个很火的这个话题，但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解决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就是大家都是做各行各业产业的。
1: 嗯，
0: 那物理 AI 这件事情跟产业的融合呢，靠一个企业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我们这次联合这个 ABB 啊 ，ABB 是做机械臂，包括仿真、包括调试的这样的很专业的团队。然后呢，亚信这个团队呢是负责这个通讯模块，包括数据的这个采集，包括大模型平台的这样一些落地适配调试，这样的工程化的一个能力，包括还有德勤戴总这边，我们是更多是规模化将来的推广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这次呢，也是联合大家希望能够做到几件事情吧。一个呢是工程化的能力的端到端的落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模型也好，看到的这些前沿的这些东西也好，最终都得靠工程化去把它的最后一公里，去把真正能够让客户受益的那个环节打通。我们希望能够跟合作伙伴一起，尤其跟 ABB 英伟达，把我们这个事情的这个 case 跑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呢能够把数据资产呢能够沉淀下来，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刚才讲的 real to sim 再 to real。这个过程中是会存量大量的这样的单独场景下的资产，后续呢把这个方法论搞出来之后呢，可能对后续的更多场景海量场景就可以一下子一以贯之了。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找一个刚才韩总讲的富士康这样的这个 case 呢，我们实现一个真正的一个场景的在具体企业的一个落地。我想这几点呢我们现在呢都基本上已经做到了，那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是要把我们几方的这样优势联合起来，能够发挥更大的这样的一些更多场景的一个价值。
1: 嗯，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吧？
0: 对，基本上现在还是在跟那个韩总的这个消费电子领域
1: 啊
0: 做的多一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就是精度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对的，
0: 这个成本确实越来越高，因为对于传感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后面对于大模型的调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微调数据的这样一些调整，其实都是一些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擅长的工程化的能力。
2: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跟亚信合作，亚信的这个工程能力非常强，他们企业级的 AI 有很多这个专家跟我们一起在调试。那么另外呢，我们戴总这边的这个德勤，
1: 嗯，
2: 那我们也看到呢，其实 AI 的技术的推广落地呢，和传统的一个新技术导入是完全不一样的。AI 的技术的这个采取呢，往往是要引发这个企业的管理模式， 对吧？甚至一些这个产业的思考的变化。

0: 么德勤呢，作为世界著名的这个管理咨询公司，在这方面呢能帮我们做到很大的支持。
1: 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就一下子就结束了，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融合的过程。
0: 对，
1: 而且它还要学习，还要升级。
0: 对，
2: 其实企业要用这个物理 AI 用得好的话，它有两个瓶颈，一个是技术的瓶颈。
1: 嗯，
2: 技术瓶颈是技术厂商去解决，这是很多组织很多企业它是无法自己来控制的，但是它能控制的是第二个，就是它运营模式的改变。
1: 嗯，
2: 因为它物理 AI 的运用真正产生价值，它肯定不是纯技术能够达到的，就是刚才韩总讲的，我们需要整个组织它去配套，它去适应这个物理 AI 带来的改变，从组织流程人员以及运营模式都需要改变，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企业它是可以提前去做提前规划的。
1: 嗯，
2: 那我们认为它真正能够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商业化取得回报的，它的速度上的瓶颈应该取决于企业自身能不能做好这样的准备。
1: 嗯，能不能承接住。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像刚刚像韩总呀还有刘总啊，他们都在介绍这个虚拟训练啊，那我也很想知道，大家都觉得虚拟训练这个又可以省时间又可以省钱，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肯定我相信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它可能会产生风险没有？因为就作为厂商或者说我们作为生产线来说，我要的是100%的确定性稳定性，这个很重要，我不希望说在我的产线上投产之后出现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风险，那这方面可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那我觉得是三个方面吧，一个是生产安全。你数字孪生再漂亮也很难不碰到这种比如说温度变形刀片老化这样的这样的
1: 极端的案例。
2: 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在物理环境当中。所以我们才是说仿真它不是说完全通过仿真来解决啊，仿真它通过了它不算过，它应该通过闭环测试，也就是说通过虚拟环境的指令到物理环境，然后再反馈，这样一个闭环的过程能够把它实现，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这样生产安全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企业它会关注数据安全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它是有设备的参数，有老师傅的对工艺的这个经验在那里，所以就是哪一个我们的技术厂商能够做到使用我们的数据，但是不看到数据，那这个保证数据的安全，那很多的企业才会更放心来使用这样提高生产力的这个工具。
1: 嗯，
2: 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在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方面，这个是不管是在物理 AI 的时代还是现在的时代，它都会存在的。每年全世界因为设备稳定性造成的损失是大概在500亿美元以上，所以加了物理 AI 之后，它其实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物理 AI 也是机器，所以这几个方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我们的数据架构的可靠性以及数据设备稳定性的不断的提高来实现的。
1: 好，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新技术嘛肯定会有风险和短板，
2: 对对，
1: 那我们要不断的迭代去完善它。
2: 对对，
1: 所以正好问一下刘总啊，我们在具体的落地环节当中的话，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环节来避免或者说至少减少这些风险呢？
3: 就像刚才戴总提到的，这个如果到了生产环境然后出现风险的话，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1: 对，
3: 对吧？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工程化的一个部署，那风险一定要在上线之前就给它屏蔽掉。那我想有几个层面可以去做，一个呢是数据的这个提前的这个验证。刚才我们提到大概90%的场景都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的仿真包括 simulation 去给它弄掉，然后呢那同时10%的呢我们通过小规模试验之后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也给它屏蔽掉这些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不要大规模的一上来就搞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上线，那我们先找一个工位是吧，找一个场
1: 景小小的
3: 这样子发现问题呢，能够在最小的损失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再去给它解决了。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海量的，因为做了这样海量的试验，每一个问题都很宝贵，那我们应该通过我们每一次的测试，我就想就有点像是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对吧，这个他的那个发射一次失败可能损失更大对吧，但是不怕失败是吧，但是每一次失败之后我们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都能够闭环了，
0: 对，
3: 这样的一个问题下次就不会再出现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生产过程中很重要的。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其实今年在我们的 VAIC 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硬件，比方说像灵巧手啊等等的，确实可以做得非常精细。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就像一种非常锋利的、非常好用的刀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大脑，或者说我们请一个厨师来去把它切成丝儿、切成片儿，好好的去使用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厂商也想说，我能不能有这么一个厨师到我的厂里面一直来给我打工？所以现在在实际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很多中小企业它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刚刚像韩总给我们介绍了说像富士康啊这种已经算是大企业了，对吧？一些都很多小企业它会有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它的问题更复杂一些，比方说它的产品其实门类很多，或者说它经常会有一些迭代的需求，它需要服务各种细分赛道的客户，它可能有一些精细的变化。但物理 AI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迭代呢？
1: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像跟富士康了这些大厂在合作，而且他们技术积累比较丰富，在做这个模型做物理 AI 的一些尝试。但是一旦这个知识固化以后，就像我们这次这个白皮书里边讲到的这个技术路径这个范式，那么一旦这个模型成熟了之后呢，其实对中小企业可能带来很大的价值。就像您说的，对吧？我们这套技术到中小企业，他们可以更快的更便宜的在数字生态下进行模拟，然后导入产品，那么就是让这个技术真正能够达到泛化。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路径呢，也是目前我们几个头部企业在一些大企业先做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和成熟，那么将来呢还是要泛化推广到更多的用户手里边。那么今年下半年呢，随着我们这 Hyper Reality 这个产品推出以后，就是我们这个Robot Studio 这个套件中呢就含了这个功能。那么我们大概60,000个用户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应用，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工程中啊，自己的工厂里面开始这个 Real to Sim 的这个仿真的应用。
0: 这个我就直白的问一点，贵吗？
1: 应该说是相当的经济了。这个其实说这个模型一旦大家用起来以后呢，就像刚才刘总、戴总都讲到了，它是一个闭环，我们叫一个数据飞轮。你可能上手的成本稍微高一点，但一旦你用好了以后呢，你之前这知识都可以积累，可以泛化，可以迁移，可以跨产品、跨产线，甚至跨区域的应用。那么这一旦这个飞轮转起来之后，这成本降低是非常快的，
0: 然后就比较省力了。
1: 对对、
0: 那大概能够比方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数据说在成本上啊、时间上啊能够节省多少，或者说能够带来多大收益，有这方面的数据吗？
1: 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就比如我们跟这个目前几个厂商用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导入的这个时间可以减少80%。那么
0: 80%？
1: 对，就不用。
0: 那就相当于我本来要准备一年，现在几个月就能完成，而且是短短的几个月。
1: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就刚才您说到的，这来了很多这个团队啊，做很多调试嘛，这部分减少了。另外呢，在传统的这个调试过程，你要很多要物料，要去测试嘛，这物料用完以后就废掉了。
0: 对。
1: 那么现在这部分也给节省下来，我们看到了节省大概40%，40%的这种物料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节省。那么你新产品推出到市场，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减少了50%，这也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对这个中小企业。
2: 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微商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7: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6: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0: 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 约邮件，
2: 约见面，
1: 约三观，
2: 约喝茶，
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4: 欢迎来到 WAIC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IC，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4: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5: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呢，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矩阵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木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的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矩阵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矩阵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4: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5: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矩阵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怎么感知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是灵巧手啊，比 比如说一些
4: 怎么样精准的
5: 去操作，对，
4: 操作，
5: 对。第三个就是大脑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都更精准的数据，就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医务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巨神阵的方案。
4: 嗯
5: 啊，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4: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
5: 没错，
4: 一个是大模型方面，
5: 对
4: 啊，
5: 对。
4: 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5: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就目前其实在巨神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啊、文章信息和对话，对，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啊，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4: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5: 对，
4: 让它去感知。
5: 对，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我们可能是类似于 ImageNet， 就像 TouchNet， 我们就一个更加开源、更加庞大的未来去能够去真正去感知这个世界、触碰这个世界的那个物理层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这是我们要推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数据集，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入口。
4: 怎么推动呢？这个数据简直太庞大了，
5: 对，
4: 怎么收集，
5: 对，
4: 怎么推动？
5: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开放和分工的这个生态会比较合适。我们更觉得更呼吁整个行业是开放，
4: 就让大家都来，不能自己去收集数据，让大家都来收集数据，
5: 都来一起
4: 汇拢到你这个平台上。
5: 未必是我们这一个平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源平台，
4: 嗯，
5: 它应该是开放的社区，像 ImageNet 一样，我们要有这个TouchNet， 我们有 Open Touch 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一个这个社区环境，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4: 对。
5: 但是我们要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先把标准接口和整个链条能够把它规范下来，
4: 对，
5: 把它打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形成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飞轮。
4: 可是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愿意开放吗？或者愿意把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那么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他是三博脑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张扬先生。那么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也是在脑科学领域，特别是脑机接口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分别是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彭雷先生、杭州嘉亮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曹鹏先生、华超神控创始人李欣先生、明视脑机 CMO 陈文凯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

0: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啊，今天环节呢由我来主持。那么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儿，也是当前的一个科技热点——脑机接口。啊，那大家知道，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以中美为首的科技大国这个科技战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脑机接口也是用来未来解决人类特别是医疗的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复明脊髓损伤等等还有呢那么人类未来追求的永生那么意识永生是人类永生的一个应该是个标志性的那么脑机接口那么未来在这个我们整个人类大脑这种整个的认知的提升互换信息的互换包括探索这个科技长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客气说呢那么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也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今天呢很有幸呢我们请了四位在脑机接口科技领域的四位大咖那我想呢这个就请他们每人用3分钟时间把自己企业和他们脑机接口的相关工作做一些这个介绍这不好意思我带着手机上来作为这个计时器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这个环节的更加的顺利那我依次吧我们就先有请彭总
1: 好的，谢谢张总介绍。大家好，我是格式塔的彭雷，我们是在做超声脑机接口。

0: 一家公司，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学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有5、6年的这么一个背景。声学脑机接口跟电学脑机接口如果展开来讲，肯定不是3分钟能讲完区别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声光电磁，我们认为都是对大脑有机会进行读写的物理手段。声学现在是一个脑机里面比较新的技术栈。格式塔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刚刚诞生，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嘉宾、跟主持人去碰撞，找到更多有意义的分享能给到大家。对，
1: 大家好，那个我叫曹鹏，来自于杭州嘉亮的脑科学。我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我们大概有4个平台技术。第一个是我们建立一个立体定向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主要是用于在我们的这些这种难治性的这些脑部疾病的微创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主要是包括像植入的这种手术规划软件，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电极，包括像我们通过激光来去进行我们微创的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重要平台，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脑机的调控平台，叫 BC Mode。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闭环的 DBS 用于治疗这个帕金森，以及我们的 VivaStep 其实用于治疗我们的这个A-share B 到 C 级的我们的这个截瘫的患者，这一系列的治疗。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嘉亮脑科学其实围绕这些，我们把它叫做硬件的入口呢，是持续在我觉得在这个持续在采集我们的这种病人和脑部这些病人的脑部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们其实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些病人，包括他正常状态下脑部的状态，来去进行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些模型的训练又反向可以支持我们很多无创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一些由于信号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信号的不准确性，来去这个进行治疗。所以这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成立，现在已经6年的时间，也希望和广大同仁今天来去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好，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华超神控的李欣。那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7月份成立的。那总结下来，我们公司其实一个目标、两个技术、三个适应症。那公司的目标是这个让普通人都可以用上的 BCI 设备，所以我们是一个用超声和 AI 去做这个非侵入的脑机接口。那我刚才说了两个技术，就是一个就是超声，一个就是 AI。那三个适应症我们现在在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包括重大的一些 PD、AD 疾病，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效果的，比如说成瘾这些疾病上，然后做一些探索。那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不仅是这个成立时间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年轻，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是95后的，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活力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叫 AI Native，我们特别的像一个 AI Native 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3: 我是来自明视脑机的陈文侃。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从正式公司的运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规划，我觉得大概说了，大家也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规划呢，大概在5年，也就是2030年到203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给临床交付一整套

0: Anthropic $10,000，刚刚上市的 SpaceX $12,000，大家都把 AI 的这个叙事，包括 AI 走向 AGI 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之清楚。但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的一点，就是 AI 领域里面所有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或者 KOL，几乎都是神经科学的背景。Demis 是学 neuroscience 的，Jeff Hinton 是 neuroscience 的，Ilya 也是 neuroscience 的。就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跟人工智能的研究，在过去40、50年里面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没有人神经科学对神经元的研究，就不会有现在的神经网络；没有对视皮层处理视觉信号的研究，就不会有 computer vision。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具身的研究，也非常依赖于对人大脑在物理世界中获得奖惩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做支撑。所以说，我想给大家一个快速的展望，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可能10年、15年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通过 GPU 算力语言模型不断堆的走向 AGI 的这个路径中，我们能看到语言模型已经成功了，已经有足够大的应用场景，已经有$10,000的公司。它的下一个是物理世界模型，就 physical AI，大家也能看到具身，对吧？最近一年融了100个公司400亿人民币。它的再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是 bio AI，就是我们叫生物 AI，因为我们每一个生物体的复杂程度现在还处于 AI 不能完全多模态模拟的阶段，走到那一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通过硅基芯片堆叠的语言模型、物理模型、生物模型，这是一个演进的路径。那我们做脑机的人在做什么？我们在把大脑用声光电磁的手段读出它的多模态的数据，来尝试对它建模。不管今天我们做视觉的、做超声、做不同的适应症的，包括在上海其他几家做电学的，本质上我们都在对大脑的神经活动做记录，来尝试编码跟解码。那这边也会形成一个基于碳基的模型。这两个模型各自演进，可能会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变成相互解释，甚至我觉得碳基的这套模型跟硅基这套模型最终会有一个罗塞塔石碑，它能将两个模型的语言互相可以被解读。而那一天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基点技术描绘出现的时候啊，可能在2035年到2045年之间，我们会看到在硅基层面上我们创造的这个这些主体啊产生意识。它有它自己的对社会伦理的冲击。我们在碳基层面上对人的多模态的大脑的活动的建模跟仿真，能够实现对人脑的高度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连接的模拟，这两套模型能够相互解释。这是我觉得很长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跟产品，也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前仆后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格式塔我们从今年1月1号成立到现在，一共半年多3天的时间，我们融了$1亿，对吧？来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比较快的，能够天使轮，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脑机接口的天使轮，也算是就是为了这个方向去做出我们该有的努力吧。这是我可能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1: 好，请曹总。
2: 其实关于脑机接口，我在2020年成立嘉亮脑科学的时候，当时脑机接口的概念并不是这个主流，甚至国外很早就提出，在1980年的时候提出脑机接口的概念。但其实真正在中国，其实被受影响，其实还是在埃隆·马斯克在美国 Neuralink 这家公司的出现。我们其实中国的脑计划，我想谈中国脑计划，在于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三个重要的一个路径：第一，先是了解脑；第二，是保护脑；第三，是我们的开发脑。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家现在对脑科学，包括其实现在对脑机接口的大量的认知，来自于就是未来我们变成一个 Superman，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们忽略了前头的有2步，在于就是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和其实对后边的大脑的保护，这两部分其实还处于非常少的阶段。这也当时我们为什么做这部分的创业，在于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在中国，包括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脑部疾病的患者，其实没有有效的手段，包括药物。我们可以看到大脑里边的药物特别少。第二，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器械更少的可怜。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对脑机接口这个行业充满了期待，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通过脑机接口这个方案，首先是不是能对大脑做大量的解读？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大脑里边开始先做的叫 read out， 就先把大脑信号读出来，看。

0: 大脑里面发生了什么，第二才是根据它的机制和原理来去找到相应的药物或者相应的手段来去解决疾病。但我们其实离后边的相当于这种我们叫做赛博朋克，就是说超强的这种超强大脑里边离得还是稍微有点远。但我们相信在2025年，就在3-5年左右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就碳基和硅基的一个结合，这是我们的未来。但我们不要小瞧这一点，就说脑机接口的，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它和 AI 一样，它其实是把我们从大脑的内部的脑活动，我们人其实我无论在意识和思想等等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把脑活动的一个映射，无论是用电的信号还是光的信号还是其他的信号来讲，它是个映射。但我们大脑其实人其实作为一个复杂的动物来讲的话，它复杂在大脑而不是其他的器官，所以它对大脑的信号的解读和理解和向社会向外界的投射，其实带有大量的行为和我们的一个活动，而是用它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可以做大量的我们的应用。你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在听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通过声音的传递，我们传递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皮层来去投射到我们的进行我们的处理以后再去做出的反应。所以脑机接口我们要一定要非常清晰的认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基础设施建设。说脑机接口加未来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让脑机接口，无论是我们现在 AI 把 AI 的模型各种模型接进来，还是把我们后边的这些应用包括我们的通过脑部来去控制，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范式，我们用手来去触摸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脑部的一些信号来去控制手机，我们那会儿就不叫手机了，我们可能就是叫做其他的一个终端，包括其实像我们脑机接口去接入很多的我们像这种智驾，脑接口去接入很多，它其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另外一个窗口，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极度广泛的。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就是说我们离到那一天其实有很多还有技术上的这个局限性，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对大脑的真实的这种最现在最快的这种大脑的脑电的解读，它那种侵入式的这种算法，一旦这样的话录入到医疗器械的范畴，它又会一个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点。但是它更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们大脑里边的活动和我们这个外部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关系。第二步其实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就是我们怎么来去通过带宽能把大量的信号给它进行解读，这现在也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第三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就是说我们大脑的这些反应的这种信号，它是真实的信号还是一个间接测量的信号，它到底能给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前头老在想，就是说我们大脑读的电活动，哪怕我们的超声的信息等等，其实我在想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维的信号。而刚才我觉得彭雷总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应该尽多的可能去收集到我们关于跟大脑和它的行为的所有的信号，来去通过这种大的模型去建立更加逼近它真实而且还原它的这种行为的一个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要去探究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范式和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是相当于几个事儿：第一，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更加的健康。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其实承受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亚健康的状态主要其实在大脑方面，包括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那些高度的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突触的连接其实是根据你的脑活动有关。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大脑有大量的活动其实并没有使用出来，而那边我们用大量的 AI 的模型 token 其实大量在烧他们的这个算力，我们大脑大量的算力都没有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未来有充足的想象，就是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进化了几十万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算力的一个中心。所以说未来我觉得我们大脑并不是被 我们人类并不是被 AI 替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中心，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它，这是我们未来的重中之重。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3: 报时新经济，
14: 报时新经济，
13: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3: 点击新未来，
14: 点击新未来，
13: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6: 探索未来国际的
1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8: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

0: 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五六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2: 好。我觉得张总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三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是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 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地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面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可能在座的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外设，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压力大了，或者我焦虑，或者是我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需求，对吧？我可能也要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未来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将怎么发展？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脑机接口不管是我们跟科技怎么样融合，它首先它还是一个医疗器械。其实强监管，包括我们的伦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拐点一样，我们上了这个山，拿到 license 可能下面是一马平川。那一马平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脑机接口设备比如说现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很流行的一个词叫真流，对吧？那真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事情，尤其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赛道，大家其实就把科学家很多的这种理念，很多这种技术真流到我们 AI 模型里边。那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可能会跟 AI 就像刚才这个彭总说的一样，会跟 AI 紧密的去结合。那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记忆可以被读出来我们的 BCI 设备就像一个 U 盘一样，我们插到我们的大脑上，我们可能人的这种思想记忆就会被蒸馏出来。这个不单单是在科幻片里面出现了可能未来也会变成一个现实。好的，谢谢大家。
1: 好，请陈总。
3: 我觉得是脑接口这个确实大家都比较热在任何一个场合，特别是一两三年对，我觉得人类基本上都喜欢比较去畅想未来，那对脑接口的未来大家想象的肯定比较科幻。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未来脑接口肯定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人机跟这个碳基跟硅基的一个融合或者说我们人脑和 AI 的结合或者说这个再往前走，那可能

0: 是人与 AI。 那目前其实我们人与 AI， 下一步可能未来趋势可以是人脑和 AI，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种结合它一定是双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当下，比如我们机器人也好，我们可以用我们去运动想象这样的方式去操控这个机械啊，或者说用来做康复也好，还是辅助生活也好。但其实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人与机的融合，你大脑要去操控，那机器智能怎么去跟人的大脑去融合？那这个可能是未来无论10年跟15年以后，真正的人机融合它也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时间回到当下，那当下能做什么？其实当下能做的东西是很少啊，就为什么很少，就刚才前面几位也讲过了，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整个科学对这个脑科学的研究还是很这个比较粗浅，所以对整个大脑的认知以及它里面的一些编解码的这种信息的这种结构也还是比较初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做的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高挑战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怎么一方面既要把大脑的信息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解码啊，从解码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模式识别来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外设的应用。那我们在说视觉重建，那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的解码啊，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写码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人造的这样的编码的方式，能够去替代大脑内部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视觉这样的一个信号，你要去理解大脑是怎么去把这个光转换成电，怎么去电又如何去在大脑内部去传输，通过你的这个初级视觉皮层跟更多的皮层来重新解构，来形成你自己的感知觉。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神经科学的研究。那我们可能正好我们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啊，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过去长期的几十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进行这个编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视觉的编码，人的大脑的视觉编码，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构建的一个编码一套算法，才能够通过类似我们说人造的眼睛或者人造第三只眼睛来把这个信息重新通过啊植入脑机接口，这个是我这个技术跟方法来在你的相关的视觉皮层去这个把这个电荷注入进去，让你大脑重新去学习这个人造的信息，然后再回到你的对世界的这样的感知的理解。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从未来角度来讲是很这个很这个让大家有畅想，但是回到当下，可能这个时间跨度可能也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5年10年，可能10年或者20年，在当下回到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解决一个两个简单的痛点。当如果说视觉这样的一种高通量的一种信息能够写入大脑，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就是人类第一次可以跨越过去几十万年或者上亿年人的这样的进化而形成了这样的感知觉，变成人造的感知觉，也能够去来这个让人的大脑去至少从先简单解决一些病痛啊，慢慢的往这个人机融合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构建这样的一个体系，大家需要理解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往前去推进。所以说这个有很多说这个视觉重建啊，像我们的感知觉重建方向属于脑机接口的珠穆朗玛峰，确实是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攀登，解决一系列的这个软硬件的所有的问题，那未来才有可能啊通过时间通过这个技术的进步慢慢的向真正的人机融合，所以我们普通人普世都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外挂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啊。张总，
1: 好，我们这个四位嘉宾啊，从这个自己这个出发啊，对这个脑机接口，从这个人类科技啊，这个解决人类的刚需，展望人类的未来啊，都做了很好的详细的这个描述和诠释。现在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们科技发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前沿的话题，也是跟大家这个从投资啊，我们这个业务产业也密切相关的。今天咱们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来自各界的全国优秀的这样的企业人士和企业家，所以下一个环节呢，我想这样的，请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脑机接口的问题需要跟台上互动的啊，大家呢，我想。

0: 来去做一下互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交流啊，可以提出来啊，也可以这个请指名啊，或者是不具名的，请我们台上的四位嘉宾来做一些解释答复和这个沟通啊，看看咱们台下哪位嘉宾啊，第一个吃螃蟹啊，跟大家做一个互动交流。好，那位嘉宾啊，请这个我们会务人员把这个我们麦克风啊传递一下，谢谢。
1: 谢谢主持人给机会啊，我问彭雷总一个问题啊，这预测在2030年左右 AGI 就会来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脑机接口这个人类的这个智能智力会那个时候做些什么，才会平衡住我们人类和这个 AGI 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来对这个人类智力的冲击？
2: 好，谢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深刻的问题，我不一定回答的准确，但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就像我刚才讲的 AI 发展到 AGI 是必然的啊。Demis 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也说他预测就在2029年前后一年，对吧，出现 AI， 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判断是AI 的语言模型产生智能啊，产生智能是确定的，但产生意识现在是做不到的啊。既然不管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nthropic 也好质朴也好的模型，它都不会产生意识，因为从 fundamental 的结构上来讲它不具备产生意识的能力。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是在神经科学有清楚的定义的，比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身体的感受器会有当前状态有个建模，对吧，我坐在这儿，我什么温度，我眼睛看着谁听着谁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个 presence， 那这个 presence 可以跟物理世界产生互动，这个互动能获得奖惩，这样我才能分出你我，能分出你我我才会有意识。而现在的语言模型从本身的模型结构以及它的 token 训练的方式就注定了它不会产生这样的主体性啊。但是所以说我刚才说的 AI 的下一代可能是要跟 physical AI 相结合，所以说具身的这一波的机器人本体化加上语言模型跟物理世界互动，我觉得就有可能逼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到2030年，为什么我是乐观的认为机器人通过它的世界模型语言模型加上大脑小脑一起发育之后能产生主体性，能分出你我，产生意识，我是信的啊。 OK， 那产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人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格斯塔才成立第一天的时候我在官网上自己写了一段 manifesto， 就我写了一段宣言，就是我们做脑机接口的公司，我们有一个第一原则是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就如果我们的技术到后面放弃了人类的主体性的话，我们会画红线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长远的一个原则。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智能意识以外更哲学更宏高的东西，这方面的东西在目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能放弃掉的啊。当然你说人类再发展200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我们这套东西，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这一代我至少还是不想放弃的，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然后但是到 AGI
3: 接口的技术尤其其实跟美国对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等会儿我觉得在超声方面等会儿我请这个李新博士再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在于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极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侵入式往进插这种电极的话，其实中国在材料学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在制造工艺来讲的话，其实跟美国比较接近。它其实比较现在差距比较大的是来自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相当于我们植入的方式，就是 Elon Musk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做到这个新的这种插电极的速度啊，大概是 1.5 秒就可以插进一个电极，而且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这个硬脑膜，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但中国的脑机接口的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现在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就是一个另外一块，就是高带宽的信号的解码的输出。因为我们过去中国大量的，其实这是跟我们在这个信号通讯有关，过去像我们无论在进场的通讯还在蓝牙通讯，包括现在很多大家自己开发一些通讯的方式，它其实对信号的就那么高通量的信号读出来以后的话它发不出去，就没法进行解码，这是一个也是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

0: 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在硬件在技术层面，其实我们跟美国的一个差距，这是在这一块。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软件层面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大家知道，像在美国很多这种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很多的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非常，他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把这个信号的解读和它背后的意义的解释方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基本上还是跟着啊，就我们在这儿要实话实讲，就是还是要跟着美国在走。我们还没有完全跨过，说我们在领先很多的东西，所以一般是那边有个什么，我们这边有个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在材料在这个其他方面来讲的话，接近稍微差不多是 follow up 就非常快，但是在前头提到这两个还是有一些距离，这是第一个点。第二，您提到意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脑机接口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有大量的这个，在美国其实有家公司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创伤后的记忆的一个修复和恢复。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才李兴博士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现在目前由于要获得这种最精准的信号的时候，大家还是把它作为在医疗器械的范畴。但这个范畴里边的话，就会有几个点，就是它的伦理性和它的这可实施性的问题。所以说这里边大家刚开始时候，包括对于这个记忆啊，包括它很多意识的研究，其实还是借助在一些我们叫做伦理性的方面，就是说它是有某个明确疾病的时候，包括哪怕它是共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给它植入这些设备来去做一些基础研究。所以美国有几家公司在做这个创伤后的这种记忆的修复，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创伤后以后的这个意识的一些这种唤醒。其实这是现在大家在做的一些，但是它其实还是通过一些患病的共患病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所以说呢，什么时候能我们再发现，就是说脑接口会不会去？其实我们不是说意识的产生，因为刚才提到，其实 AI 它本来我们物理世界能不能产生意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本身我们大脑就会产生意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意识，相当于是通过某一些这个媒介或者是某一些的方式把它传递、储存或者是重新的改变。这其实是我们再去在研究的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读脑和写脑。读脑主要是相当于是怎么样去把它的很多的意识传出来，然后进行解码来分析，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包括其实从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相当于弗洛伊德最早的时候去解梦一样等等。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当于我们相当于叫写脑，刚开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对它的脑环路的一个调控，就让它很多的，其实很多的这个通过一些这种写脑的方式，通过它在脑环路的部分的靶点的调控，来去相当于去进行一些对它的这种意识的一些这种干扰。
1: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脑的接口啊，这样助力人类的这个。

0: 入室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
2: 人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 compounded annual 对吧 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 ,2028 年达到520啊 ,2030 年达到了这个1000啊 ,1000, 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 40%啊 ,40, 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 30%, 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里拿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RPN 这个纸密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 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十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und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 杠一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 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审批周期压缩60%以上对吧，当时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信号，大家呢都全部去关注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创新药目前它创新的点在哪里，其实啊很多都集中在细胞和基因的治疗上面啊。这个药原来装的是化学制品啊，未来可能装的是基因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装芯片啊。所以说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大的方向还是创新药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基金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看看商业化提速的一些信号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有五款这个 CAR 产品的一个进入到上市，我们的上市不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对吧，就是进入到流通领域可以治愈患者啊。那么多款已进入着医保谈判， 那么一旦能进入医保的话，那会更多人能够享受。

0: 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那么包括 TIL 疗法，TI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啊，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淋巴细胞啊，它也是传输到你体内啊，跟 CART 和 CARTIL 就是一样的意思啊。TIL 你把它看成一种这个淋巴细胞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液病或者肿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覆盖的范围很广啊。那么现在其实在一项一项的在攻克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政策红利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哈哈啊，对吧？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国啊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Prefluent，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呢，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它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呢，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

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啊。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TL， 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你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 的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它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 C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这个肿瘤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CTR 啊。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试用证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就 CRISPR 对吧？切断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 ，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要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的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试用证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 TIL 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五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啊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

0: 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触及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森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是一个嘛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代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啊药物的生产和治疗啊，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一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科技、驯鹿啊这些啊，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卡维克体啊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啊，有国内有上市。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

0: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
3: 资本开支，它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的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4: 谢谢朱高一。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5: 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到90年代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

0: 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在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老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哎，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CPU，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CPU，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的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四车道变成一个两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就是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

0: 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2: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看。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 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 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 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他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他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1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North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生成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 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百分百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他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代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呀、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相关、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3: 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直播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其实都是我们观察 AI 产业迭代和升级的窗口。那在今年呢，我们除了看到非常多的 AI 应用还有机器人之外，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物理 AI，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新的概念，它到底是什么，能够干什么，有什么样的潜力，在哪些方面可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在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物理 AI 以及它的实战价值。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是 ABB 集团高级副总裁 ABB 机器人中国区总裁韩晨，韩总早。
14: 大家好。
13: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德勤亚太管理委员会主席、德勤亚太首席战略与创新官。

0: 戴耀华，戴总好。
1: 你好。
0: 好的，旁边这一位呢是亚星科技副总裁兼数字运营事业群总裁刘成坤，刘总好。
1: 你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刚我说了，我们现在对于物理 AI 特别特别的关注，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物理 AI 这个概念和定义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对吧？但是它到底能够用在什么样的场景，能够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晰，所以韩总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的，物理 AI 呢实际上可以解决到我们传统的自动化的一些短板，特别是对于这个小批量多品种高速切换高精度的一些生产制造的要求。以前呢，传统自动化你需要预编程预试教，每次产品切换呢都需要很长时间，很大的付出成本。那么在有物理 AI 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构建一个数字孪生，在数字虚拟环境下把产线和这产品呢就可以预训练，达到99%的这个预训练精度以后呢，我们可以无缝的导入到生产，这样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推出的时间，以及降低成本。
0: 就它的专业性跟我们的通用大模型相比的话，专业性是很强的。
2: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就是现在 AI 那么热，大模型大家也都在用，就是我们在引进这个新概念物理 AI 的时候，大家就很想知道说它能够解决工厂的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普通 AI 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定要让物理 AI 才能行。那么刘总跟我们说一下。
3: 我打个比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普通 AI 有点像是活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然后我们的物理 AI 呢是在真实世界。那普通 AI 呢有点像是一个人，他熟悉整个路况，也熟悉交通规则，他可以告诉你从 A 到 B 怎么走，但是他没有办法真的过去。那么物理 AI 呢就要通过我们这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和把控，然后呢真正帮助用户走过去这样一个情况。
0: 我们要突破那个次元的壁，对吧？
3: 是的。
0: 从这个虚拟的世界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其实刚刚像韩总说的也好，刘总说的也好，已经说到关于这个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隔阂的问题在。但是现在我们要说实际在工业的产线当中，之前我们也知道也有自动化嘛，也有数字化嘛，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数字化和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物理 AI 它之间的区别会在哪里，戴总？
1: 原来的普通的自动化呢，它是按照固定轨迹做重复动作。那有了物理 AI 之后呢，它是把这个物理的这个那个数字孪生、合成数据以及那个物理 AI 的模型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感知环境，能够适应能够理解任务，能够去自主的调整。那这个呢就让我们的机器自动化就长了眼睛和长了脑子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自动化。
0: 就以前的话它就是按照你的命令来做某一件事情，现在的话它会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1: 对的。
0: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以后的一个趋势吗？就如果从这个运营模式和投资回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它前景如何？
1: 从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判断呢2026年应该是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元年，3-5年之后会有一个爆发期。那它主要的产生的价值来讲，一个是效率方面的价值，效率方面价值就是它可以替代人，对吧？它可以用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有一个协同价值，你投产前和投产后原来是分裂的，那现在在数字孪生环境当中，它是一整套的端到端的一个可以模拟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它把很多在原来无法预测的未来在实践生产当中、市场当中会产生的问题，可以在虚拟环境当中就能够模拟出来。那这个大大缩短了我市场调整以及重复再回去设计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从协同价值来讲，它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很大的价值。另外还有一种呢，在这种效率提升和协同价值达到之后，实际上它会对我们的企业带来一个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一个改变。它可以重新定位它的产品以它在行业当中的定位。比如说它原来是生产汽车座椅的，它会碰到很多在生产产能不足的情况下，它会面临就是停产然后代工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未来在它混合柔性生产用物理 AI 能够实现之后呢，它可以不单单做汽车座椅，它可以做不同类型的汽车座椅，甚至于不做它这条生产线可以不做汽车座椅，它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实现一个二次增长曲线啊。对这个企业来讲它是一个

0: 重新的一个业务模式。啊，
1: 我想眼下呢，对于物联对企业，尤其对工业界最大的帮助，我觉得还是在于柔性生产，
2: 对吧？
1: 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运营效率，
0: 对对 对
1: 吧？这块。
2: 确实是，刚刚像戴总跟我们说完之后，会感觉到这应该就是以后一个发展的趋势。同一条产线，可能它的这个灵活性会更强。以前就是固定一条产线做一个产品，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应对不同的风险或者不同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变。
0: 对的，
2: 对吧？
0: 对的。啊，
2: 其实刚刚说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物理 AI 已经越来越感兴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展开啊，因为我们说到物理 AI， 刚刚像韩总也好，戴总也好，说到一个虚拟场景，那我们知道要把一个产品搞到虚拟场景，再从虚拟场景再给它拿出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以前听人家说电脑仿真，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但是电脑仿真这个东西吧，它会有一个怎么说，就像我们人脸拍照一样，拍出来总觉得跟人眼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它可能会对产线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说先要调试啊等等的。那这方面的话，可能它最根本的一些原因会在哪里呢？刘总，
1: 我想因为就像我们再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飞行员的模拟器，
2: 嗯，
1: 啊，然后你开飞行员模拟器，其实跟开真实飞机是很像的，
2: 嗯，
1: 是吧？你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你也可以模拟这个空气啊，可以模拟跑道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到了真实世界，是吧？其实有很多变量，一个呢是气流，是吧？跑道的这个干湿，包括轮胎的磨损程度，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跟 ABB 啊，跟德勤的合作里面，我们提出来是 real to sim to real。 那我们想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调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一开始的这个数据啊，通过数字孪生的采集啊什么也好，这些东西把它采集进来，然后更多的先在仿真的环境里面去模拟啊，去测试啊，把尽可能想到的风险以及场景都给它模拟到想到，然后再带到这个真实场景里头来测试啊。那可能即便是做了充足的准备，那还是有10%或者多少的这个比例的一些 case 是没有看到的。那我们这接下来就会迅速迭代完之后再反哺到我们的这个虚拟场景里面去，然后呢形成这样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工业生产的数据，这样子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将来在不同的产线落地的这样一个效率。因为我的数据在一次调试过程中就固化下来了，那将来在新的产线落地啊，包括新的场景的不断的往里加啊，这个过程效率就大幅度提高了。
2: 嗯，
1: 对。
2: 那其实我想说一下，韩总，你们之前是不是就 ABB 机器人跟英伟达有一个合作？
3: 是的。
2: 也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是吗？
3: 是的，是的。我们今年3月份在英伟达的GTC 上，推出了我们跟英伟达合作一个产品，我们叫 Hyper Reality。
2: 嗯。
3: 这样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机器人的仿真软件叫 Rubber Studio。和英伟达的这个 Cosmos 的这个物理仿真打通了，那么呢，我们就可以不但像传统的去模拟一个机械臂的运动，
2: 嗯，
3: 同时呢，把工件工况在 Cosmos 这个环境中进行一个仿真，那样呢，就可以让机器人在投产之前就看到一个真实的环境，
2: 啊，
3: 像刚才刘总讲的一些我们这个编辑的一些案例，
2: 嗯，
3: 一些这个比如光的变化，对吧？一些产品部件的缺陷。那么就可以让机器人训练到在这个虚拟环境下，那样就导入到生产以后呢，就非常顺利了。同时呢，刘总也提到了，就跨产线。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行业的痛点呢，就是你一旦训练了一个场景之后，场景一旦变化或者一个新的产品进来以后，
2: 嗯，
3: 在传统的这个仿真情况下呢，你往往要推倒了重新来建一遍。
2: 对。
3: 那么用我们这个 Hyper Reality 的软件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之前训练的知识和甚至从产线反馈的这些新的知识全部固化，那么可以做到跨产品、跨产线，甚至跨区域的这样无缝的一个扩展和泛化。
2: 啊，因为我之前听说，如果说我们一条产线要出现变化的话，或者说一个微小的调整，我们需要派一大个团队去里面，工程师啊，对进行调整啊等等的，很多很多人员去进行调整。这个钱就不说了，时间会耽误很长时间。
3: 没错，这个其实一说到这个，我都有点这个小心酸，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刚开始就是做这调试工程师的。
2: 哦，
3: 我的青春错付了很多时间，就是在产线上调这些参数。在今天这个环境呢，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呢，在这虚拟环境上做好以后再去投，可能减少很多这些在现场的辛苦的工作。
2: 因为对于工厂来说的话，产线如果要停要等的话，它其实也是一大笔钱。
3: 是的，是的。另外，这就是切换的速度。现在大家特别中小企业，很多新产品推出速度很快，
2: 对，
3: 而且切换非常快。 那么过去呢，每次要调，小企业呢没有资源，或者说要去请厂家派很多人来，像您说的一个团队来做，都他难以承受的。
2: 对。
3: 那么在这个虚拟环境之下呢，他就可以比较经济的做这个模拟，模拟好了以后直接投产。我觉得不只是像目前我们碰到一些大企业，像富士康合作比较多的。
2: 哎，对，富士康，您刚刚说到富士康对吗？
3: 对，是的。
2: 你们跟富士康是应该有一个合作的，对吧？
3: 对对对。
2: 护理 AI 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大厂也是有一些改变的。
3: 啊，是的，这次我们在这个咱们会大会上展那个案例，就是跟富士康做的。
2: 嗯。
3: 是一个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零件的安装，非常小。
2: 嗯。
3: 那么这个就要求呢非常精密的安装，以前呢是人工去装，成功率大概只有70-80%的样子。
2: 那对人也有要求，你
3: 对
2: 这视力的要求会很高。
3: 视力和手的灵巧度，很难装的。
2: 人手的灵巧度。
3: 人手的灵巧度，
2: 嗯，
3: 对，其实对人手的灵巧度也是一种挑战了。
2: 嗯。
3: 那么到机器人以后呢，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可能成功率我们之前刚开始投入的时候导入的时候只有20-30%。
2: 嗯。
3: 那么我们逐渐应用了这个我们这个物理模型做了数字孪生，经过训练以后。
2: 嗯，
3: 把各种光影的这个散射啦，这个偏光啦，各种微小的偏差了，都做了模拟以后，
1: 做到几件事情吧。一个呢是工程化的能力的端到端的落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模型也好，看到的这些前沿的
2: 案例，
0: 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在物理环境当中，所以我们才是说仿真它不是说完全通过仿真来解决啊，仿真它通过了它不算过，它应该通过闭环测试，也就是说通过虚拟环境的指令到物理环境，然后再反馈，这样一个闭环的过程能够把它实现，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这样生产安全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企业它会关注数据安全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它是有设备的参数，有老师傅的对工艺的这个经验在那里，
2: 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哪一个我们的技术厂商能够做到使用我们的数据，但是不看到数据，那这个保证数据的安全，那很多的企业才会更放心来使用这样提高生产力的这个工具。
2: 嗯。
0: 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在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方面，这个是不管是在物理 AI 的时代还是现在的时代。它都会存在的。每年全世界因为设备稳定性造成的损失大概在500亿美元以上，啊，所以加了物理 AI 之后，它其实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物理 AI 也是机器，啊，所以这几个方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我们的数据架构的可靠性以及数据那个设备稳定性的不断的提高来实现的。
2: 好，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新技术嘛肯定会有风险和短板，
0: 对对，
2: 那我们要不断的迭代去完善它，
0: 对对，
2: 所以正好问一下刘总啊，我们在具体的落地环节当中的话，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环节来避免或者说至少减少这些风险呢？
1: 就像刚才戴总提到的，这个如果到了生产环境然后出现风险的话，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2: 对
1: 对吧？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工程化的一个部署，那风险一定要在上线之前就给它屏蔽掉。那我想有几个层面可以去做，一个呢是数据的这个提前的这个验证。刚才我们提到，大概90%的场景都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的仿真，包括 simulation 去给它弄掉。然后呢，那同时10%的呢，我们通过小规模试验之后，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也给它屏蔽掉这些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不要大规模的一上来就搞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上线。那我们先找一个工位是吧，找一个场景，
2: 小小的
1: 这样子发现问题呢，能够在最小的损失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再去给它解决了。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海量的用做了这样海量的试验，每一个问题都很宝贵，那我们应该通过我们每一次的测试，我就想就有点像是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对吧，这个他的那个发射一次失败可能损失更大对吧，但是不怕失败是吧，但是每一次失败之后，我们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都能够闭环了，
3: 对，
1: 这样的一个问题下次就不会再出现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生产过程中很重要的。
2: 嗯， 确实是这样。其实今年在我们 WAIC 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硬件，比方说像灵巧手啊等等的，确实可以做得非常精细。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就像一种非常锋利的、非常好用的刀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大脑，或者说我们请一个厨师来去把它切成丝儿。

0: 生片儿，好好的去使用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厂商也想说，我能不能有这么一个厨师到我的厂里面一直来给我打工。所以现在在实际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很多中小企业它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刚刚像韩总给我们介绍了说，像富士康啊这种已经算是大企业了，对吧？一些都很多小企业，它会有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它的问题更复杂一些。比方说它的产品其实门类很多，或者说它经常会有一些迭代的需求，它需要服务各种细分赛道的客户，它可能有一些精细的变化，但物理AI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迭代呢？
1: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像跟富士康了这些大厂在合作，主要是他们技术积累比较丰富，在做这个模型、做物理 AI 的一些尝试。但是，一旦这个知识固化以后，就像我们这次这个白皮书里边讲到的这个技术路径这个范式，那么一旦这个模型成熟了之后呢，其实对中小企业可能带来很大的价值。就像您说的，对吧？我们这套技术。到中小企业，他们可以更快的、更便宜的，在数字生态下进行模拟，然后导入产品，那么就是让这个技术真正能够达到泛化。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路径呢，也是目前我几个头部企业在一些大企业先做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和成熟，那么将来呢还是要泛化推广到更多的用户手里边。那么今年下半年呢，随着我们这 Hyper Reality 这个产品推出以后，就是我们这个Robot Studio 这个套件中呢，就含了这个功能。那么我们大概60,000个用户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应用，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工程中啊，自己的工厂里面开始这个 Real to Sim 的这个仿真的应用。
0: 这个我就直白的问一点，贵吗？
1: 应该说是相当的经济了。这个其实说这个模型一旦大家用起来以后呢，就像刚才刘总、戴总都讲到了，它是一个闭环，我们叫一个数据飞轮。你可能上手的成本稍微高一点，但一旦你用好了以后呢，你之前这知识都可以积累，可以泛化，可以迁移，可以跨产品、跨产线，甚至跨区域的应用。那么这一旦这个飞轮转起来之后，这成本降低是非常快的，
0: 往后就比较省力了。
1: 对对、
0: 那大概能够，比方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数据说在成本上啊、时间上啊，能够节省多少，或者说能够带来多大收益？有这方面的数据吗？
1: 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就比如我们跟这个目前几个厂商用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导入的这个时间可以减少80%。那么
0: 80%？
1: 80%，对，就不用。
0: 那就相当于我本来要准备一年。现在几个月就能完成，而且是短短的几个月。
1: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就刚才您说到的，就来了很多这个团队啊，做很多调试嘛，这些这部分减少了。另外呢，在传统的这个调试过程，你要很多要物料，要去测试嘛，这物料用完以后就废掉了。
0: 对。
1: 那么现在这部分也给节省下来，我们看到了节省大概40%，40%的这种物料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节省。那么你新产品推出到市场，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减少了50%。这也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对这个中小企业，高速的迭代产品的话，
0: 对
1: 一半的这个推出的时间给节省掉。
0: 啊，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现在啊，物理 AI 在不断的引进和发展，但是在将来它会有越来越多的使用场景和落地场景。所以最后我想问一下韩总，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ABB 机器人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环境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我们 ABB 呢就希望呢，能够夯实物理 AI。可靠执行的这个技术基座，同时呢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做到软硬结合，虚实互鉴，能够真正拓宽柔性精密制造的边界。
0: 好的，非常感谢韩总，也再一次感谢三位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感觉到物理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进入到了我们的生产线上面，它正在翻开实体制造的新篇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趴。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6: 欢迎来到 WASA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SA，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6: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

0: 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矩阵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木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那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的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矩阵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矩阵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矩阵，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0: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矩阵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怎么感知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一些灵巧手啊，比如说一些
0: 怎么样精准的去操作，
1: 对。第三个就是大脑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更精准的数据。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一木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矩阵智能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0: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一个是大模型方面啊。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1: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

0: 就是说，其实过去20年，大家都在做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把算力、存储能力、网络能力呢，去做一个平台化和云服务化。他们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之间的这种流动啊、存储啊，还有计算。对，但是在这个物理世界，其实主要还是对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和理解力的能力。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就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它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它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实之前的基础设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1: 所以我们要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0: 对，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 physical AI 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基础设施，它是以新的感知模态为中心去驱动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是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这样的关键的能力基座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1: 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啊。

0: 了两市的表现。这边就有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综合指数，一个是成分指数。
1: 就好奇的点是在于，就为什么一个叫综合，一个叫成分？
0: 对，但我觉得我先好奇一下，我们这个全程能不能把深圳成指这个四个字一直持续的稳定的念对？
1: 对，深圳成指，我就感觉就是同时对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都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0: 挑战的一个词啊。那反正是两市的概念我们其实讲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平时比较少意识到这两个市场的核心指数竟然是有区别的这件事情，而且区别是很大的。简单来说，综合指数是把市场上所有的股票都算进去的一个指数，而成分指数是挑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股票来算。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两个交易所选的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为什么？这其实背后是一段关于竞争危机和制度设计的故事。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要感谢一位朋友，就是 Austin 就是一个比我脑洞还要大的人。当时就其实关于这个讨论有点深啊，所以说今天来一个更简单的版本，主要就解释两个问题。一个是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呢，就是那个股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盘好像超期以来都涨得很慢，这到底是指数的问题呢，还是市场的问题？
1: 那今天虽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个股啊，但是因为最近市场比较火热，还是友情提醒一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起点说起啊，就是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然后在次年七月呢，推出了上证综合指数。然后这个指数的基日就是开业那天，1990年12月19号，基点定为100点。
1: 这个100点其实就是一个起始的参考值，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含义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道琼斯指数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讲过，指数本质上就是一个追踪市场整体涨跌的一个数字，它就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0: 对，就你有一个基础，然后我们看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涨跌
1: 变化。
0: 对，关于大盘和指数，其实推荐大家去 B 站找一位 UP 主叫通俗解释，他一期节目这个里面解释的很好啊，原片也很短，就很推荐大家去看。这里我就简单复述一下他的说法，就是你把交易所想象成一个菜市场，你想知道这个菜市场今天的菜价整体是涨还是跌呢，你就是要把所有的菜的总价放在一起看。这个综合指数其实就是这么算的，就是说你把开业那天所有菜的总价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再把每天的总菜价算出来，然后你对比就知道了。当然呢，这个菜市场因为卖的东西多了，这个总菜价的总数也会很大，很难直观的去对比。那怎么办呢？就做一些就是数学的处理，比如说把开那天定为100点，那之后如果是102点呢，其实就涨了2%。
1: 嗯，
0: 那再具体到上证综合指数呢，就是编制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把上交所所有的上市股票都放在里面，以总股本为权数做加权平均。最早的时候，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只有8家嘛，就是所谓老八股。那全部纳入的基本上就是唯一合理选择，你没有什么成分可
1: 言。你干嘛要剃掉某一个呢？为什么把它要
0: 剔
1: 出群里面？
0: 凭什么剔掉你呢？对吧？那深圳这边呢，其实是类似的，深交所是在1991年4月份也发布了自己的指数，叫深圳综合指数，基点也是100点，编制逻辑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全部的股票都放进去，然后用总股本做加权，就两个市场的起跑姿势是一模一样的。
1: 所以一开始深圳也是综合指数，不是成分指数。
0: 对，最早深圳也是综指，成指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后面会讲为什么改啊。这种全部股票一锅端的做法，在早期公司很少的时候是非常合理的，
1: 对
0: 吧？问题是交易规模大了以后，公司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比如说有些绩差股或者壳公司全部都被算进去的话，理论上会拖累整个指数的表现嘛。这个隐患在深圳的后来其实暴露的特别惨烈的，这个就是所谓还是综指的这个概念它隐含的一些问题。那讲完了综指的基本概念，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说看大盘默认看的是上证综指呢？
1: 哦，对，还有这个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上证综指更大。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准确来说是因为中国市值规模最大的那些公司几乎都在上交所，比如说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贵州茅台、中国移动这种，
1: 都是宇宙，都是宇宙大，
0: 都是反正是很大很大的公司，就它撑起了上证的整个市值的体量。上证的体量过去长期是深市的大概2倍以上，就是上证等于大盘，并不是因为
1: 它叫综合指数，
0: 因为综合指数就是大盘，还是因为大盘股都在上海，所以说我们看上证综指可能说对于 就理解整个大盘长期来说是更有价值的。
1: OK， 嗯。

0: 那至于说为什么大公司都选上海呢？因为两个市场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在互相抢资源，而上海的资源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背靠是国务院体系，然后也有当时浦东开发的一个国家级的背景。那央企和大型国企早期的 IPO 都是天然倾向于在上海的。
1: 嗯，
0: 那深圳呢，一直以来都抢不过，然后被迫走了一些差异化路线，开始主打这个中小民营企业，这就是深交所的一个背景。
1: OK，我们之前讲过纳斯达克这个交易所它是怎么发家的，也提到过，因为之前有纽交所嘛，或者说一个国家有很多个交易所的话，那你后面的这个交易所必然要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
0: 是的，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在起步阶段都比较野。如果对这段历史有特别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有台半拿铁的一期相关节目啊。我们接下来就只简单讲一下深交所开业初期的几个故事，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深圳城市的诞生。那深交所故事呢，要从1990年说起，就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听说了上交所准备在12月19号开业，他就下了一个死命令说，不管有没有准生证，10天以后我们深交所必须开业。于是深交所在没有正式批文的情况下，12月1号就开业了，比他想象还要早，就比上交所早了18天生出来。
1: 哦，所以就是深交所一开始开的时候，它还没有一个就是官方的正式的允许的批文。
0: 没有，就是一个先斩后奏，就来了就是深圳股的这么一个概念。
1: 笑死！不过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氛围，很多事情，很多个行业的这个竞争都是这个类型的。
0: 当然，就是深交所这个早期也这代价也很惨烈，就是它开业第一年，这个股市连跌10个月。深圳综指，我们早期说这个深交所是用深圳综指来衡量自己的这个表现嘛，就是从100点的基点跌到了45点。然后呢，这个深圳市委书记没有办法，就亲自找了2亿元去救市。这个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的政府救市行为啊，
1: 好快啊！
0: 对，刚起步就开始救市了啊。那到了1992年，深交所又爆发了所谓的810风暴
1: 啊，这个挺有名
0: 的，这个很有名，就是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家觉得打新就能
1: 赚
0: 捞到
1: 钱，
0: 钱，
1: 对。
0: 对，当时呢是深交所已经开始采取了这个限量发行认购证的一个方案，它是确定是500万张认购证里面抽50万张，就中签率10%嘛，其实还可以。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允许每个人拿10张身份证去买这个认购证。
1: 当时那个证啊、票啊都是实体的，就是确实是要现场去买的。
0: 据说呢，就是在8月9号到8月10号这两天，就是可以去认购的阶段，就是在整个深圳300多个网点门口，总共堆了120万个人，而且就是外地的身份证据说是成麻袋的往深圳去寄。
1: 哦，就算是有300多个点，120万人，这个排队也很夸张了，
0: 对，
1: 堪比迪士尼最火热的项目是吧？
0: 而且当时就是后来查出来有很严重的内部的隐私舞弊的问题，就是有内部人员去截留抽签表，然后导致呢，就是大家其实实际上是买不到的。这个后来又引发了群众就是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口去抗议啊，
1: 变成群体事件了。
0: 对，最后政府是紧急把认购额度又翻了一倍，才把这个风波压下去。就当时深交所就声誉严重受损，甚至把上交所也给一度拖累了。到后来上交所的恢复就好了一点。但是到了1995年呢，就深交所这个交易量还是不到上海的1/3。然后当年有20家申请上市公司，里面有19家选了上海，就深交所一度已经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边缘化的交易所了。监管层呢，后来也开始推动两市的这个差异化定位，就是上交所服务大型的蓝筹股，深交所服务中小企业。深圳的这个所谓中小企业的服务定位真的落地，其实要到2004年做了那个中小板和2009年做创业板嘛，但是这个定位思路是一直延续的。
1: 所以你刚刚讲两市有这个定位的这个差异，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这个高层这个规划出来的。
0: 对，反正就是高层的规划和实际的市场竞争就是相结合，
1: 顺势而为也是有点，
0: 造成这个生态位的差异。这其实也就直接影响两市对于指数的需求嘛。那深圳这个上市公司以中小盘为主，它数量很多，但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那如果再做中指的话，很容易就是被这种比较小的一些公司去拖累嘛。那上海这边呢，大盘蓝筹居多，就中指还算可以看，所以改动力就小得多。总体来说，就是深圳比上海更迫切需要一个好看的指数。
1: 就是上证它有很多的这个压舱石，对吧？深圳就是如果你出了现一些异常的这个一些股票的话，就很容易被波动的很厉害。
0: 对，可以看到这个需求是在1994年彻底被引爆的。1994年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中国股市刚刚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过山车，就是1993年投机热潮退去了，然后市场急转直下。这个时候深交所的总经理叫夏冰，夏冰这个人呢，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央行的第一届的研究生。
1: 央行还
0: 5道口
1: ，OK，
0: 对，央行是有自己的那个研究生 这个可以读的、
1: 哦、
0: 他毕业以后呢是在人行的金融研究所和吴晓玲一起搞金融市场研究的，他后来又公派去日本的野村证券留过学，然后后来呢又到证监会当过交易部主任，他就是从深交所退下来以后搞学术也搞得很好、
1: 嗯、
0: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1993年7月份的时候受命南下深圳去搞这个深交所改革。
1: OK， 所以等于是派了一个非常懂当时最懂证券市场的人之一过来来管一下这个深交所。
0: 对，他其实对深交所的这个信心还是比较好的，他觉得说深圳比上海开放的更早，就是其实还是有机会就是把交易所做得更大的、嗯、所以他早期一心的目标就是要超过上交所做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1: OK， 所以结果是什么样的？
0: 结果就现实很残酷啊，就是据说当时这个股民一天到晚亏钱，就一天到晚给他写恐吓信。
1: 股民给交易所写恐吓信，
0: 就给交易所总经理写恐吓信。
1: OK，
0: 然后据说他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要有保安陪着他。
1: OK， 嗯，
0: 而且呢，深圳综合指数很快又跌破基点了，就跌到97点，嗯、意味着就这个指数从发布以来，市场整体又进入一个亏损阶段嘛。
1: 嗯，
0: 夏冰后来回忆过一个细节，就原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深圳的综合指数跌到了97点，我女儿是在北京念小学的，我猛然间回来，她跟我说：“爸爸，指数都快跌没了。”这句话让我很受刺激
1: 啊！就是小朋友说的恰好还是家长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大实话，不敢说的很怕的大实话，对吧？
0: 对，而且就是什么小学阶段你没考100分你不就是不行吗？
1: 好残酷啊，
0: 好残酷，对吧、嗯、然后夏冰就大受刺激，开始主持研究一种新的指数编制。这里再次引用他的原话、
1: 嗯、
0: 就说我们就研究参照国际惯例要选出好的一些东西来编成分股的指数，编成分股潜在的这个出发点也很清楚，就是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围绕着涨呢我要模拟，那模拟呢我要有各种各样的权数，是很讲究啊，选什么股，可流通市值是多少，大股小股，行业代表，这里有很多组合。
1: 就是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就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其实对很多交易所来说它也是这个目标，但是是不是这个话也太糙了一点。
0: 对，而且就不光是选股这个过程要涨，这个基数也要涨。可以讲一个很细的细节，可能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就是深圳成指的基点是多少？
1: 多少呢？
0: 1000点
1: 啊，就是这个筹码上看上去翻了10倍是吧？
0: 对，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
1: OK， 嗯，
0: 当时就是深圳综指嘛，是不是基点100点，然后跌到97点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新指数直接从1000点起跳，是不是感觉很好？
1: 就是为了感觉好一点是吗？
0: 啊，对，因为夏冰自己也很坦诚说过，就是他说。编制成分股指数基数定为1000点，就是为了让投资者感觉好一点，因为当时的市场很不成熟。
1: OK，
0: 所以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就是他在有意的管理这个投资者心理预期，就是你97点看上去就是离这个倒闭已经不远
1: 了。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0: 对，就1000点听上去一个像一个正常的市场，
1: 嗯，
0: 而且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涨涨跌跌，不会轻易跌到一个就是让你更快感到恐慌的数字，
1: 嗯，
0: 而且更公平的说，这个1000点这个选择也不是完全的拍脑袋，就是当时国际上新一代的成分指数的确都开始选1000点这个基点，
1: 嗯。
0: 比如说当时的那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啊，或者说德国的 DAX 指数啊，其实都开始用这种更高的基点起步，
1: 嗯，
0: 就是一个所谓的1980到90年代国际指数设计的新趋势，
1: 嗯，等于既是心理安慰也有国际惯例可循，只不过是夏冰的这个很老实的大实话让我们知道主要还是为了心理安慰，
0: 对，就国际惯例是给他背书的一个理由了。那到了深圳成指阶段呢，就是确实起步阶段有心理安慰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编制方法上来看，这个所谓的成分指呢还是要比综指先进一些，就深圳成指是在1995年正式启用的，最初是选了40只成分股，
1: 嗯，
0: 那相比综指呢有两个关键的改进，第一个就是很明确成分股怎么筛，那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放进去了，而是按照市值、成交量、行业代表性之类的选出一些样本，像绩差股啊、壳公司就是天然的就被筛出去了，
1: 嗯，
0: 那其实像全球的主流指数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做成分股的指数。第二点呢就是做了一些权重上面设计，原本是综指里面会用那个总股本来做一个权重嘛，在那个成指的部分里面就做了一个流通股的权重。
1: 等一下岳老师，你这边要解释一下这个流通股和总股本到底各自是指什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0: 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公司的股份是被国家或者说法人锁定的，他们是不参与市场交易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还是用总股本来算权重呢，这种名义上很大但是你实际上买不到的公司股份呢就会对整个指数产生一些扭曲的效应
1: 啊，对对对。
0: 那你如果只用这个流通股的这个比例来看呢，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才更好的反映在市场上面整体的流通情况嘛，
1: 嗯，
0: 那这两个改进，一个是那个成分股的筛选，一个是那个用流通股来算权重。 市场改进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常识了，但是在199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超前的。
1: 其实如果比较熟悉的听友也会知道，就后面我们不是有股改吗、
0: 嗯、
1: 股改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把之前你说那些被锁定的，比如说国家还有法人锁定的那些股份变成流通股，对吧？那其实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0: 对，就是所谓的2005年启动这个股权分置改革嘛。
1: 嗯，
0: 股改是期间呢，可以看到沪深两市其实各自推出过新综合指数，
1: 嗯，
0: 上海叫上证新综指，是在2006年初开始发布的，就是最初就是只纳入一些已经完成股改的股票。那深圳也搞自己的深圳新指数，也只是选这些完成了股改的公司、
1: 嗯、
0: 然后用自由流通市值做加权。做这种新指数思路很清楚，就是借股改的机会可以搞一个干净版的综合指数， maybe 大家会看这个东西。
1: OK， 所以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你现在也不看这个东西 啊，
1: 啊， 对，
0: 啊，对啊，就存在感非常的低，大家还是定这个老的宗旨或者老的成指来看、
1: 嗯、
0: 这个也提前说了一个我们后面会聊到问题，就是编一个技术上更好的指数并不是很难，但是很难其实是取代这个公众心里面已经有概念的那个数字。
1: 嗯，所以深圳在1994年要搞那个成指，做这个指数的转型，反而是比较提前的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或者说是更加成熟的一个道路了。
0: 确实、
1: 嗯、
0: 可以看到就是深圳成指推出以后很快就取代了这个老的综指，变成深市的这个旗舰指标。
1: 嗯，
0: 深综指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是退居非常二线的二线的。当深圳成指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最早不是说它的成分股是40只嘛、
1: 嗯、
0: 在早期深市只有100多家上市公司的时候，其实还是够用的，比较成分的。那到了2015年，深市其实已经有超过1640家上市公司，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成分股还只有40家的话，其实就已经失去代表性了。
1: 是、嗯、
0: 所以说当时启动了那个针对深圳成指的一个改革。当时深交所官方有一些答记者问的数字啊，就是说如果还做40只成分股的话，那就只覆盖深市2.4%的上市公司，市值的覆盖率只有18%。而当时比如说全球的一些主流的基准指数的覆盖率是超过60%，这个是更有代表性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所谓40只成分股的这个老的深圳成指，它的行业结构是很失真的，就是金融地产占整个成指权重的31%。但是这个金融地产行业呢，其实只占整个深市的12%。那中小板呢，只有11家进入到成指里面，创业板才3家。
1: 等于你深圳好不容易打出了一个中小成长股的这样一个定位，结果呢，你这个旗舰的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成分指数里边，你看
0: 是一个金融地产的一个指数。
1: 对， 对，反而这个代表性完全偏差了。
0: 确实是。那所以说呢，到2015年的5月，深交所就正式把成分股从40只扩容到了500只，然后彻底重新定义了整个指数的覆盖面。扩容以后，像科技类的股票权重就大幅的提升，金融地产权重也降到了20%左右，已经更加接近于深市的真实结构。这改革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是成分指数，也不是编完就万事大吉的，它必须跟着整个市场一起进化。这个思路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上证综指形成了有点鲜明的对比，就是一个是在主动在改，一个有点改不动的意思。
1: 嗯，
0: 那关于一个指数好不好，有没有代表性，其实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数字可以看，就是有多少基金愿意基于你这个指数去做像 ETF 这样的投资产品嘛。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比如说直接跟踪上证综合指数的 ETF， 我查了一下全市场只有4只。
1: 嗯，
0: 那跟踪深证成指的更少，只有2只。如果我们看美国市场，跟踪标普500的 ETF 只在美国市场就有16只，欧洲还有33只，那其实全球加起来就是超过50只。具体来说，光 VOO 这一只 ETF 的这个规模就超过9000亿美元。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看就是说基金公司愿意做指数产品的指数的话，现在在中国市场最有代表性其实是沪深300。
1: 对，嗯，就是上证综指，因为它太不动了，是吧？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基金公司来说的话，它这个价值就会少很多。
0: 对，就是没有人会拿一个变化不大的指数来做产品嘛，
1: 嗯、
0: 这个就是、产品层面天生的劣势。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上证综指更多是一个用来看的指标，而不是一个用来投的指标。那么这其实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了：既然成分指数更科学，上证综指为什么不换成成分指数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一层想，就是指数到底应不应该以交易所为核心来编制。我们都很熟悉美国的三大股指，分别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那这三个指数里面只有纳斯达克是以交易所为核心的，所谓道琼斯和标普都是独立于 这个交易所第三方指数嘛，自己去定规则，自己筛成分股，就是不受单一交易所这个边界限制。
1: 对，就是其实照道理来说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编一个针对某个交易所的一个指数，
0: 比如道琼斯就是这么乱编。

0: 验出来的。
1: 对，是，而且我们之前讲过的道琼斯，其实它这个指数产生的时间比这个交易所自己做这个指数都要早。
2: 当然，现在因为像那个 Magnificent Seven 出来以后呢，大家普遍觉得这个道指已经是老黄历当中的老黄历，甚至标普五百都觉得已经是黄历了。ETF 的部分，我觉得至少还没有退潮那么厉害。
1: 对，它规模还是很大，我觉得也不能说它是已经就是
2: 完
1: 过
2: 全是
1: 时了。
2: 过时了，
1: 对，
2: 对，因为它的那个所谓编制方案，包括权重的这个调整，还是能反映市场的变化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另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交易所的情况下，比如说韩国，对吧？那交易所综合指数就基本上等于全市场指数，或者你怎么选成分也没有什么办法。
1: 是，
2: 这个韩国这个指数正
1: 因为
2: 好
1: 现
2: 最
1: 在
2: 近
1: 很
2: 是
1: 重要，是吧？就变化。
2: 很有意思的例子嘛，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的权重特别大，这个他们涨指数就涨，他们跌指数就跌。
1: 就是在这个美国的 Magnificent Seven 起来之前，人韩国早就是这个类型的市场了。
2: 对，就是这两家公司涨得特别好，把韩国股市直接带成了全球第七大股市。所以就是大盘股对于指数的带动作用还是很强的。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要看这个大盘股是做什么的。韩国这个大盘股，这两家公司是做半导体的，等于说赶上这一轮 AI 的风口嘛，指数就跟着起飞了。那中国我们回过来看，就是它的大盘股又回到这个银行、能源、电信这些，就是股价很稳，但是不太涨的东西，所以说同样是由大盘股来主导指数，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额外问题，其实我们在讲沪深300时候已经提到了，就是两个交易所各自编各自的指数，然后每个指数呢都只能反映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解释了，就是说股民们一直说什么上证综指10年不涨啊，这我觉得这个未必能代表这个中国市场的全貌，
1: 对。
2: 所以说才会有沪深300这种跨两市的指数就是崛起嘛。本质上就是在走这个道琼斯和标普的路。
1: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一些基本的投资的科普都会说到，你不能看上证综指说这个10年不涨就认为中国的股市10年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或者没有任何的增长，这个其实不是科学的。
2: 不过还是说回到上证综指，就是它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犯了一个双重问题，就是它既是交易所指数，又是综合指数，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太先进的一个东西。
1: 就是大家都看它，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但是呢，确实投，你从这些实际的投资行为里面也已经不仰仗它了。那为什么它不换成一个跟投资的行为更加挂钩的一个指数，是吧？
2: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解释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主要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就习惯了。
2: 对，就是因为它历史太过悠久了，而且跟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公司们绑定也太深了，就它的点位基本上等于中国股市的脸面。否则我们天天打三千点保卫战，打的是什么东西呢？但如果说你贸然间要把它换掉，这个点位一变，大家其实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也没有办法去回溯过往的投资了。
1: 就等于还是你前面讲到那个，深圳这个指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一下子把一个全民都在看的，就不管它是不是真的科学或有代表性，它已经是一个全民都认的一个指数，换成一个更加科学的成分指数，其实技术上并不难，但是在这个心理和政治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2: 对，就是所以说，上证综指一直保持着1991年开始一个基本架构，只做一些微调。它最近最大的一轮修订是2020年踢出了 ST 和新 ST 股票，然后新股上市是满1年才纳入的，之前是第11个交易日就纳入了。其实正好是这个连续涨停板打
1: 打
2: 开，
1: 开的时候，
2: 对，就是市场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另外呢，也纳入了科创板。当时就是跟着这个上证综指的修订，同时做的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指数。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证综指当年这一轮技术层面的修订，对于整个综指的影响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就是回到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指数还是市值为王。
1: 对，
2: 新股和 ST 股对于这么大的市值而言，能拖累多少呢？
1: 还是因为那些权重股，它是相对来说股价不太变动的。
2: 是的，就是这个压舱石过于稳定了，稳是很稳，但也意味着整个指数很难被拉动。
1: 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可以这2年可以从3000多到4200？你从幅度上面来说，还是蛮大的呀。
2: 对，就这一轮还是比较，大家说比较惊喜的一个点吧，就是这一轮主要是靠一些成长型板块，比如说硬科技啊、半导体、AI 这些东西，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高增长的概念。那大盘股本身依旧很稳定，就能源啊、银行都没有怎么动。这个其实说明呢，就是说大盘要涨，光靠修订指数规则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有足够强的新力量去拉动它。或者也可以参考美国办法，就是不指望一个指数反映所有东西嘛。像中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像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这个也是想扮演中国纳斯达克的一个角色，不过就还在成长期吧。
1: 所以简单小结一下，目前的这个局面就是上证。

0: 综指是被大盘的蓝筹压着，就是涨的这个幅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两市呢又缺乏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一个成长股的指数来反映市场里面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所以大盘十年不涨这个说法呢，与其说是指数编制的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市场结构本身的一个问题的一部分的体现。
1: 可以这么做一个类比吧，就是指数有点像温度计。如果你的体温因为有些原因就是只是局部有点过热，但是整体很安稳的话，你一直去换不同牌子或者不同方式的温度计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真正出了也不是换温度计，就是你得动起来，让各个部分的体温都能高一点，它才能真正显示出来嘛。而深圳成指其实在1994年就迈出了第一步，只不过那个契机是一次危机。
0: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上证看综指，深证看成指？其实答案就是，这不是什么顶层的设计，而是两个交易所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压力下面各自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上证呢，在1991年定了规矩，后来就是船大难掉头了。那么深证呢，是在1994年被逼到了墙角，反而走向了一个在指数上面更加现代的一条道路。这个指数的差异实际上是竞争危机和制度惯性的一个产物。
1: 不过我们现在说两市这个格局本身也还是在猛烈的变化当中啊。根据两大交易所现在自己的披露，目前上交所的股票总市值大概是70万亿，深交所也没有那么小，现在已经快速蹿升到50万亿了。就是所谓的大盘、小盘或者大小之分，两市的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深圳在创业板里面跑出了万亿市值的宁德时代，还有新的千元股中继创序。然后上海呢也有主打成长型公司的科创板，再加上北交所逐步升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在变。但是目前为止，衡量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两个指数还没有完全跟着变，上证综指还是1991年的框架，深证成指还是1994年的诞生逻辑，这两个数字还带着30年前的胎记。之前跟 Austin 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给我来了一句禅宗的名言，叫做"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意思就是说，月亮是目标，手指是手段，不要把手段当成目标。
0: 其实指数。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啊，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对吧，我们还是以小分子大分子这两个比例比较高，因为它现在还在扩展。那么在今年啊 ,CGT 是25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到了2030年啊会达到1000亿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5年、26年啊都连续的出台了扶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14-5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啊，将CGT 列为重点领域啊，26年的818、828啊双重利好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把这个CGT 生产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直接就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方向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非常的支持啊。所以这个行业啊在中长期来

看的话，是非常，一是有非常有市场的，大家非常需要，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支持，政策力度也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成长快的话，那么投资价值也是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们，对吧，带来一些商业化的闭环，对吧？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商业化的闭环，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这个临床和政策双轮驱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全球 CGT 市场当中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 compounded annual 对吧 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2028年达到520啊，2030年达到了这个1000啊1000。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40%。啊，40%。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30%，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脂密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 ，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10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und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1 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 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审批周期压缩60%以上。对吧？当时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信号，大家呢都全部去关注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创新药目前它创新的点在哪里？其实啊，很多都集中在细胞和基因的治疗上面。啊，这个药原来装的是化学制品，啊，未来可能。

0: 装的是基因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装芯片啊。所以说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大的方向还是创新药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基金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看看商业化提出的一些信号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有五款这个 CAR 产品的一个进入到上市，我们的上市不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对吧，就是进入到流通领域，可以治愈患者啊。那么多款已进入这医保谈判，那么一旦能进入医保的话呢，会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那么包括 TIL 疗法， TI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啊，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淋巴细胞啊，它也是传输到你体内啊，跟 CART 和 CARTIL 就是一样的意思啊。TIL 你把它称之一种这个淋巴细胞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液病或者肿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覆盖的范围很广啊。那么现在其实在一项一项的在攻克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政策红利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啊，对吧？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国啊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Profluent， 一家叫 Interius。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他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他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他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啊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 ，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A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 CA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肿瘤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适用症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叫 CRISPR， 对吧？切断 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好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的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适用症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 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 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

0: 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五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啊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触及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生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代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啊药物的生产和治疗啊，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一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科技、驯鹿啊这些啊，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卡维克体啊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啊，有国内上市。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给铲啊，你要这个榔头给你榔头啊，然后就是说，我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研发你来啊，研发在发力啊，那么他的一目标啊，要没看到一个目标，他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啊。细胞生物治疗的一个 CDMO 综合服务供应商，它的目标是全球化啊，全球化。那么，会享受整个行业的长期红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是吧？好，那么这个有一个啊，但是它在这个方面确实在努力。我们看它的产能开支，2026年资本开支，它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的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谢谢朱搞一。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3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2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2: 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到90年代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 依然在投钱。

0: 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在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老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哎，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CPU，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CPU，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的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四车道变成一个两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哎，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 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模、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他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他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1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1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 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百分百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他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

0: 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1: 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0: 对，跟人实时互动啊，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一到两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我觉得巨声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的一个交互感，
1: 嗯，
0: 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1: 嗯，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巨声这个存在，从零到一？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巨声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巨声智能其实它有两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觉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那 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然后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巨声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巨声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
1: 嗯，
0: 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巨声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1: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巨声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0: 动作，对。
1: 哦，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巨声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巨声如果要达到 GPT 3的 level 呢，可能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巨声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1: 甚至叠衣服，
0: 但如果你给它做一个更长型的，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1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的感知，因为你很多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巨声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1: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都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的使用。
0: 对，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谋生的战略我们叫三个，一个叫大商业，一个叫大制造，一个叫大家庭。大商业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偏轻工业，比如说零售、快递、环卫啊、物业这种。第二份呢，制造业就是您刚说的，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上下料呀，取放东西啊，做质检搬运，但是我们觉得规模化落地更快的反而是大商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节拍的要求和它的容错率会更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上海头部的这种超市在合作，我把可乐要放到货架上，我把可乐放到冰红茶的位置也没关系，客户跟我们提的要求就是准。

0: 确度98%。他说我人本来也会出错，但是你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产线，他要的就是99.999%，对吧？你的螺丝没有从传送带上拿走，我的传送带可能就会坏掉，我不能有任何错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什么？是节拍。就是我在比如主要超市啊这种快递做分拣的时候，我可以白天理货理不完，我员工晚上可以下班，机器人可以晚上干，那他可以把12个小时的工作变成24个小时工作，我可以工作10分钟休息2分钟。但制造业不是的，制造业是你进来之后就要24小时的这个连轴转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这样工作的。今天的本体还会有很多这种电机过热的问题，就续航的问题，可能干7-8个小时，甚至干2-3个小时，他得休息一会儿。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春晚中舞台上的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春晚彩排的时候，机器人都躺在地上，
1: 是的，
0: 工作人员给他扇风，他也只能跳个半小时，让他跳1小时也很难。
2: 嗯，
0: 但是从战略上角度来讲，工业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支持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也确实在投入重兵在做。
1: 嗯，
0: 那我们的点是，我先跟一些头部企业一起来玩，一起来做 POC。确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今天你做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扶持的政策来去鼓励大家去在这块做投入。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至于您说的大家庭啊，我们现在也跟一些养老机构合作，那一定是更晚的啊，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事情，才能够通过 C 端去实现一些收费。
1: 嗯，所以你回答了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问啊，就是前两年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它场景的落地是只是一种表演，那接下来可能第一步落地的还是大商业为主，然后接下来才是工业。啊，因为可能工业它还存在安全或者是容错率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才是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上升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已经看到一步步的就是只能走进了我们的身边了啊，已经从以前的不可摸或者是不可看，然后到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理解大概是个什么事儿，甚至都能够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怎么用到它了啊。再来聊聊最近很热的几条新闻啊，在6月初的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新闻在告诉我们，巨神智能已经在逐渐的变成现实。比如说，三条主要的新闻背后的三家公司：英伟达、比亚迪、宇树机器人啊，他们分别作为人工智能、汽车、机器人领域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啊，三家不同类型的公司，但一起挤向了一个赛道，就是巨神智能。那特别想问一下，你作为业内人，当时看到这几条新闻的时候，心里的第一感应是什么呀？
0: 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必然。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巨深它的市场空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大。就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永远会高估一个技术3年内的发展，但是会低估一个技术30年的发展。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三个新闻，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个孙正义又重叠日本首，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接下来的逻辑就是物理 AI 加机器人，其实就是巨深智能。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或者所谓的泡沫一定会比互联网还要大50倍以上。
1: 哇，
0: 对吧？这是他的原话。其实我们在去年跟有一些主机的这个车厂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就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对于造车的人来说，造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比车要简单的多，车基本上上千个零部件，对吧？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他们去年还没有做，是因为去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1.6万台。对他来说太
1: 小
0: 了，我连我一条产线都撑不起来。
1: 是的，
0: 但今天看到了可能会有10万台，明年可能会有30-50万台。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布局了。
1: 嗯，
0: 其实从我这里的消息，不仅是这个像比亚迪这样的主机厂，
1: 嗯，
0: 还有类似像大的产业方，比如像汇川，甚至一些其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他们接下来也会成立机器人公司去做本体的制造。
1: 哦，
0: 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英伟达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是做 GPU 厂商的，它的 Cosmos 呢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物理仿真引擎，我们认为它并不会在巨深的大脑上去持续的深扎，它只是要告诉大家，个巨深的大脑，我们的 GPU 也是能跑的，是能训练的。
1: 嗯，
0: 它希望更多人去用它的 GPU 去推动它的东西。宇树的 IPO 的这个闪电过后呢，是因为宇树今天是一个国民品牌啊，但是你看，同样的也得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嘛，大家也会关注你们到底在这个研发的能力上，你的智能化程度上，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坚决的投入。
1: 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拆解一下的，虽然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感觉节奏好像是比预想的要快。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它推出的这个 Commerce 3，其实是补上了这个它身上的这个巨深智能的最后一块版图。你因为之前是有芯片有算力嘛，但是缺一个为物理世界做的这种底层的模型。就你的观察，因为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也说过，说物理 AI 的 JetGPT 的时代即将到来了，那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么快就来了吗？可能企业先知，那我们人呢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快有如此的快。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其实 英伟达在六月

0: 推出这个 Cosmos 3之前，他今年春节的时候推了个模型叫 Dream Zero， 再往前呢，去年五月推了个模型叫 Gemo。 其实他的 Gemo 也是引用我们团队在2022年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巨神的模型上的一个布局，虽然比我们的技术稍微晚一点，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我们的观点是，我上次看黄春先生有就是他的自传里面有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很多人问他说 AI 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攻击人类替换人类该怎么办，他一般听到这个问题会很生气，我觉得还是格局不一样。他说的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有能力攻击人或攻占地球，那他不会在地球待着的，他可以去火星，他可以去这个月球，他可以去海王星，因为人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水，他只要有太阳有电就可以去征战整个宇宙，
1: 对，
0: 对吧？人类对他来说是很弱小的母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全球企业家的格局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你细想一下，这个是事实。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黄仁勋先生他的这种言论呢，确实就机器人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都快，而且呢，你只有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得到更多资本的涌入。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一定要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容错率，才能够给这个行业生存的空间。
1: 嗯嗯，泡沫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听了很多的元年了，觉得他又在说 ChatGPT 的物理 AI 的元年又要到来了，总是感觉是不是这个泡沫太大了一点。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英伟达，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比亚迪，像这些汽车公司，你刚刚说到了，可能有些厂商它是从今年开始才反应过来的，但是比亚迪它反应的很早啊，它是2022年就已经立项了，这个项目还叫尧舜禹，名字还挺好听的。那核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了4000人了，然后其中的博士占比也超过了30%，而且它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很宏大，说今年年内就要直接拉到20000台。那它的汽车今年是460万台啊，20000台其实还可以了啊，这个目标希望2028年大规模的落地。那对于你们来说，你觉得汽车产业要往这个巨神智能冲，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些车企你也接触了不少啊，你觉得他们要给机器人做探讨，那到底是怎么样把车的未来和机器人的这个未来结合起来？
0: 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就是因为车本身这个市场，比如说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稳定了，大家都是一个改善的需求了。但是呢，大家都在寻找下一个这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对于车厂来说，它要寻找它自己的增长极。我们现在有个行业观点叫未来机器人的市场等于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数量。
1: 我再反映一下，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
0: 数
1: 量。
0: 对，因为理论上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有一台机器人。
1: 是
0: 啊，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工作机器人，甚至家庭机器人都不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上次听了一个很有意思，就你们家那个厨房做饭的机器人跟打扫卫生间的
1: 两个人
0: 分开吧。至少你这
1: 不同的工种，
0: 对吧？你这就两个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陪伴小孩子的，
1: 哦，
0: 还有在工厂的楼下这个扫地的。所以其实机器人的数量，马斯克说未来可能有100到200亿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虚的数据，这可能是真的数据。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有1到2台啊手机一样，
1: 哦，
0: 啊，只是它的寿命可能会更长一些。
1: 明白。很多人说我们特斯拉的市值早就不是能够这个卖车能撑的了，
0: 支撑的，
1: 它背后其实还是这个
0: 机器人的战略，对。
1: 哦，
0: 因为对车厂来说，理论上车也是一种巨神智能，它也是一个有身体的，它只是一个四轮的，它不是一个人形的。其实机器人我们把它叫下一代的智能终端。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呢？我认为就是能够把物理世界跟云端世界相打通的，那机器人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终端。就像也许以前如果机器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不一定再去手机上问豆包了，我直接问我的机器人，对吧？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做个什么样的规划，他会去告诉豆包的，他可以跟整个 AI 世界去做沟通的，这是一个入口。因为我在复旦学的是光电工程，我学的是物理，
1: 哦，
0: 啊，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最有价值，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把虚拟的世界转换成一个真实世界的，还有一个能够把真实世界的东西再转换成虚拟世界所处理的信号的，就这两个入口，它一定是未来这个世界就是10年、50年、100年以后最有价值的两个环节。
1: 嗯，数学是打通一切的这个天花板，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好像物理是打通一切的最关键的学科。
0: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物理也离不开数学，
1: 嗯，
0: 对，当然也是深度绑定的。
1: 了解，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就是汽车企业的入局，它是真的把机器人当成它的未来，而不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靠它来撑腰的啊。
0: 对，这应该是它未来的主业。
1: 哦，难怪这所有的车企 除了这个比亚迪，包括小米汽车，他早就说过机器人已经在北京工厂实习了啊。何小鹏也说过要量产这个 Aero， 然后理想呢也很激进，就把具身智能当成这个核心的这个品牌战略。所以这样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好像绝对不是高科技的一种玩具。

0: 具，而是说一种生产成本的工具。对于你们来说，因为你们的客户也是有一大块是在汽车方面吧，我记得，
1: 嗯，制造业，
0: 这些制造业都开始入局做具身智能了，那你们的机会还有吗？反过来他们会抢你们的生意吗？
1: 我认为行业是有极大的分工的，车厂他们最强的基因在他整个的制造业的基因上，或者说在所谓的本体的基因上，它可以快速的组装好一个好的本体，但最终要让这个机器人工作的更好，表现的更好，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的，那这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优势的点。我觉得不，就像上一波，不是所有的汽车厂都有能力做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最后呢，他还是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厂商。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是
1: 我们谋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确实能给张老师这样一个
2: 首席科学家，
1: 对，这样去做到他之前想去实现的，比如说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进入养老、进入这些场景。对，我们是一个73、一个84、一个95啊。
2: 哦，70后、80后、90后，
1: 对，
2: 哇，铁三角。而且你们三个人分工还挺明确的啊，陈涛老师懂技术，然后你懂商业啊，张一鸣老师懂工程。
1: 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可以引导一个人，这第一个，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2: 还是把他的种子激发出来。
1: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打胜仗，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半的合作过程中，我提的一些建议，提的一些决策，大家按照这个节奏去做技术的迭代，去做工程的落地，我们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投资人股东背景也越来越豪华，那大家会知道说，哦，按照这个路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越来越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整个的分工就是陈老师应该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底层技术模型的迭代啊，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从2月、3月、4月、5月每个月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发布出来，我们说已经形成成建制的团队，我们叫底层模型的迭代和最新的这种前沿技术，全球前沿技术最终是陈老师带整个团队去做的。那张老师呢是工程化，我们把它叫前沿工程化研究中心。它的工程化是在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工业里的高难度场景和在整个家庭场景，机器人今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 demo， 去做一些交付，发挥它过往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说这个张老师也是70后嘛，对吧，他对整个家庭的养老也会更有感觉。
2: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呢，就陈老师下面还有 CTO， 就会做一些现工程化的一个交付。那我呢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一些节奏的把握啊，投资人的对接，大客户的沟通，还有一些日常的沟通管理，人员的招聘啊，还有市场这一块。
2: 当然这一趴很像表白局啊，然后把每个人的分工介绍了，同时把你心中对他们每个人的评价也介绍了。那看下来的确一家公司这几个人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缺一不可，因为光有技术就卖不出去产品，然后光有工程又做不了创新，然后光有商业又没有根儿，所以你们三个人在一起配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或者是非常坚固的铁三角。那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也是想给我们普通人一些思路啊，未来怎么找合作伙伴也好。
1: 价值观是第一位的，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做事情的价值观。其实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朋友介绍过我说，我帮你从某大厂某个要快离职的这个副总裁，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们组个团队，你应该快速就可以拿很多钱。我说我不认识他，他来了之后呢，我不知道我跟他会不会相处的好不好，这个事是不是可以持久可以长，因为我之前在投行工作过，我知道其实你今天拿了投资人的钱，本质上都是公司对投资人的一个负债。
2: 是的，
1: 对吧，最终你是一定要能够做出来，
2: 是的，
1: 你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们谋生，我们价值观里面，我一直说我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有三个字永远不变。我们现在价值观有其中有两个词来自于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叫追求卓越，一个叫开明睿智，对吧，剩下两个叫海纳百川。我们是开明睿智、追求卓越和可信赖。我说我们谋生要做一个员工可信赖的公司，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投资人可信赖的企业。所以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说，你要做我们老板可信赖的人。对，我们说今天谋生的创业是我们是在打仗，你招进来了，这段战壕就交给你了，你不能一个月后说穆总我把敌人放进来了，对吧，这我们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底层的价值观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这种底层的文化、底层的气质和他做事情的方式。
2: 当然一方面像你说的诚信很重要，这是一个公司长青的根本，另外就像是你讲的价值观啊，彼此的价值观一定要到位。我们听众可能很关心的就是，那你们形成了个组合一起往前冲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分一杯羹呢，就在这个赛道里面怎么搞钱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创业，但是是投资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具身智能分得也很细啊，上中下，上游芯片传感器电机，这个中游整机大脑，下游就是场景应用，当然你做的主要是算是中游啊，中枢大脑，可以这样理解吧。当然你的目标是给所有的机器人装 Windows 系统然后那哪个环节我们能去压住呢，你怎么看？
1: 我的观点是，你看一个行业它起量之后的一个影响的程度吧，或者速度吧，就像你看比亚迪说它要造20000台这个机器人，对吧，那很多人都想造很多机器人，那出货量今年可能是10万，明年可能是20万，那它一定会带来最上游的关节零部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和这个所谓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有机会的。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配最上游的一些，比如说芯片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零部件。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国产替代的芯片。

0: 片啊，类似其实存储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1: 那么火，
0: 对，因为巨声大模型一定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大语言模型只是文字，现在有个图片。
1: 是
0: 巨声，我以后要考虑环境、温度、压力、各种传感器，甚至连红外的我们都要考虑，
1: 哇，
0: 对吧？这个点云的数据，那这个模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那你模型复杂了，你的算力的、你的存储，你存储这么多信息肯定是不够的
1: 啊。
0: 然后呢，你的模型端侧的算力肯定也是不够的。我们叫杰芬斯悖论，算力的增长，但人性的这个需求会更贪婪，增长会更快。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一定是最快发生变化
1: 啊。
0: 而中间的像我们大脑和本体，因为我们大脑还没有去 IPO， 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国这个巨生大脑第一股，我们在努力。那本体厂商，我觉得宇树它阶段性的一定是有它的空间的，至少刚上市的时候一定会有它的空间，因为它太稀缺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场景应用端呢，我觉得它的起量一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
1: 嗯，
0: 对，因为场景应用最终你是要算账的，
1: 就是下游。
0: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我用了1000台机器人，或者是3000台机器人，能给我带来几千万的成本的结降，那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有些企业投资了机器人或收购了机器人。阶段性的一两周，股民的情绪能给他带来一个小小的增长，但肯定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1: 所以总结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短期，我们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上游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因为它是受益最快的啊。而且现在不管是这个整机厂商起来了啊，还是机器人制造公司也好，他们都要买上游的这些什么电机、减速器、芯片啊、传感器。而且呢，这些公司一般都是有成熟的客户和产品了，所以业绩的这种确定性会比较高的。然后就是中期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司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愿意等等你们上市的这个节奏啊，因为暂时中期可能是一个中长远的一个规划，就是大脑和整机啊，接下来会跑通它的商业模式，而且呢一定要看准是不是谁拿到大客户的订单多，谁就能胜出。
0: 是，
1: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长期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了啊，因为场景的运营商是最后最大的赢家，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最模糊的，也最不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数据和客户啊，算是这个入口。那能不能再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短期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模糊和费解啊，除了这个供应链，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机器人的成本当中还挺多东西的，什么灵巧手啊，什么关节模组啊，什么传感器啊，什么大概占了一半以上，这个挖供应链，尤其是这种上游的供应链到底怎么挖呢？
0: 我的观点是你要去挖这个供应链里面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单元，就像比如说灵巧手，我觉得灵巧手的这个规模化落地是要花挺长时间的，因为它的寿命和稳定性是问题。但是今天的，比如说关节的电机，包括它的这个大脑的芯片，包括摄像头，就这类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是无论谁家的机器人、谁的品牌、哪个车厂来造，它都需要的。就这一块的需求呢，一定会是简单的线性的增长的，这种呢业绩就会带来非常非常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多去关注的。
1: 嗯，能不能聚焦一点，就比如说哪个赛道我们一定要现在多去关注关注，因为你像刚刚你说的算力存储也是最近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了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不太方便再进去了啊，那其他的呢，哪个赛道可能接下来第二波又起来了？
0: 我觉得是比如说一些能够做轻量化关节的，就所谓的减速器，对吧？还有我一直觉得光电也是个很好的赛道，因为我自己学光电的啊，我当年选专的时候，我通过简单了解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未来的高端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是所谓的光互联的、光连接器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1: 减速器，光互联，赶紧的去找一下那些上市公司背后是什么研究起来。另外呢，很多是不是开始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制造业公司也可以先关注起来，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汽车零部件什么的，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今年年初去采访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去关注关注哪些汽车和机器人结合到一起的那种赛道。
0: 反正我知道的消息什么，比如说汇川技术啊、东山精密啊、立讯精密都要去造人形机器人本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觉得我以前的产线是比较成熟的嘛，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切入这个赛道。当他们官宣的那一天的时候，资本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情绪的表达。
1: 所以这样给我们一些定心丸啊，因为当时在想，等着宇树上市的时候，可能那个股价就已经升到了不知道多少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先筹划起来啊，把这些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些公司先入一点。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就是虽然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巨神智能的泡沫，那能不能来给我们说说啊，分析一下到现在有没有泡沫？另外就是它 的存在和三四年前的元宇宙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

0: 今天来看这个行业是一定有泡沫的，就任何一个好的行业，新兴的行业有泡沫，还是借用这个孙正义老先生的话，对吧？就是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就破掉了。最后你回头来看，那个泡沫破掉之后呢，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山丘，破掉之后呢，最后又到了一个极高的山峰。我很喜欢这个我一个师兄的一句话，叫如果你面前是一杯啤酒，这个东西叫泡沫；如果你面前是一片大海，这个东西叫浪花。我的观点是，具身智能它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一片巨大的大海。我们说这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我一直说这个东西扛起锄头就是农民，对吧？拿起螺丝刀它就是个工人，所以它能做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它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其实今天美国的泡沫比中国更大，所以呢我认为它发展的再快一些，泡沫再进行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里面最终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的竞争，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相比于当年的元宇宙呢会更扎实，其实会更贴近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和生活场景。因为巨神其实以前大家看到的，比如说酒店送餐的机器人，大家已经享受到它的便利了， 对吧？我的外卖就不用工作人员跑电梯，每天跑几十趟了，就是它是也能够有实实在在落地的，
1: 是甚至扫地机器人，
0: 比如说扫地的机器人，就类似这些，AGV 的这种小车的机器人，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它比元宇宙会更扎实，因为它是跟物理世界交互，大家更容易感知到它。还有一个呢，它的赛道因为很宽广，对吧？也许比如你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在家庭，你一直确实是概念一直没有做，但它就是在一些商业啊，在一些轻工业，
1: 甚至就是表演节目也挺好的，
0: 表演节目让大家看到订单了看到收入了，给到情绪价值了，那大家对这个赛道就会有更好的信心，更好的包容度，它就能够更持续的繁荣下去。对，这个行业有回调是很正常的啊，就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鼎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轻微的回调，但我相信它回调之后的这种二次攀登一定会比今天的整个市场更夸张，整个浪潮会更大。
1: 好期待这个大海的到来。另外就是你刚刚说的过程中也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比如说的确像元宇宙，你刚用了一个可能暂时跟巨神智能比起来这个扎实不扎实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元宇宙到现在它没有找到非用不可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元宇宙用到的这个场景好像也就是在看演出或者旅游的时候戴个这个头上的头显，然后就感受一下，甚至会觉得头疼模糊然后很重，甚至游戏体验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传统的三 A 大作。当然还有就是他也做过虚拟办公嘛，但是登录的环节非常的繁琐啊，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麻烦，社交功能也暂时没法超越像微信或 Zoom。 所以目前来看这些非用不可的场景在元宇宙没有实现，但是呢巨神智能这些场景的确像您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啊，只要痛点在，我觉得这个需求就在啊。泡沫可能存在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啊，而且洗牌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0: 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 3.0 的技术，可能 2.0 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 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吧。

0: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儿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是找估值也好。
1: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起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0: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语数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下一步风口的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然后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0: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
1: 谢谢韩老师。
0: 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鑫，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鑫，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

0: 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

0: 在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3: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3: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2: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3: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2: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3: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

0: 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两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三个
1: 能够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
1: 嗯，
0: 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 节奏
1: 确
0: 其
1: 实
0: 实是
1: 是。
0: 有点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啊，
0: 但我觉
1: 好。
0: 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料，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儿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 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

0: 让他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来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1: 对，
0: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1: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0: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
0: 嗯。
1: 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的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

0: 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1: 啊，
0: 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1: 啊，
0: 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不然你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的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其实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的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

0: 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但是
1: 对，
0: 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 B C 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0: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您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是的
2: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啊，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啊。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

0: 就是目前、
1: 哦、这个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
1: 哦、
0: 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的，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0: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质的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 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

0: 只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1: 对，
0: 还是，您说，
1: 不是我其实是想，它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0: 对，
1: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0: 不
1: 个
0: 一样，
1: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 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

0: 什么样子，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
0: 这
1: 命
0: 种
1: 也
0: 东
1: 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西。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
1: 有
0: 只要
1: 点
0: 把
1: 意
0: 单个
1: 思。
0: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

0: 产业生态。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早点，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今年的七月份啊，在上海闵行一座叫东方智媒城的园区和京东呢一起启动了一场 AI 影视创作大赛。那听起来呢，这是一场普通的技术比赛，设置了两个大的单元，面向了全国征集，一等奖的10万现金加10万算力。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比赛本身，就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因为东方智媒城它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它是中宣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首批入库项目，总投资近100亿，总建筑面积啊100万平方米。一期呢已经集聚了超过70家文化科技企业。那今年的3月份啊，园区推出了 ARGC 视听创智基地和孵化器集群，闵行区同步发布了8条的专项政策。一座100亿园区，一家家电巨头，一场 AI 影视比赛，这3件事儿放在一起，显然不只是办比赛那么简单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智媒城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主席谢义伟。谢总，欢迎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现场。刚刚很多的问题啊一下子扑面而来，赶紧的来问问您，那智媒城为什么会选择把 AI 影视作为主攻的方向？这个判断背后的产业逻辑到底是什么呀？
0: 谢谢主持人。应该说智媒城选择 AI 影视，这不是说是一个风口，而是说 AI 影视呢是上海绕不过的一个主场优势。从我们产业判断里面来看，目前人工智能特别是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技术的这个发展，它正在重新定义着整个的影像的创作啊，不管是从剧本的扩写、分镜的生成、画面的渲染、配音的剪辑等等，整条链路都在加速的智能化。这不是一个工具的升级，是一个生产范式的一个变革。它让更多的创作者有了从想象到成片的能力。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上再来看，这个整个的视听行业呢，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关键的拐点。之前我们看微短剧从数量竞争，那慢慢的转向了质量的竞争，精品微短剧出来，然后靠一般的爽文爽剧这样的套路和海量投流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见顶了。大家说国内开始内卷，卷不动，卷到海外去了。那未来真正有长期价值的还是那些能够沉淀人物、沉淀世界观、有审美风格的一些精品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从技术这一端，行业里面需要的呢，其实不仅仅是说一个技术门槛的降低，它其实是需要的一个贯通的从创作到分发的完整的一个工业化的平台。那我们看到不管是微短剧还是说目前的一些 AI 的中长剧，它的主流的生产模式还是按照提示词、关键帧，然后呢这个反复的去抽卡去校准。那一条专业级的视频的平均要经过30到40轮的修改，成功率很低。那这种低效恰恰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解决的。最后呢再看到就是我们看上海呢本身我们有 SMG 这样的精品媒资，也有我们海派文化的内容的一个沉淀，也有我们众多的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大模型的产业生态，还有更多的是国产的算力啊、硬件啊、这些技术的适配啊，还有加上我们国际传播的资源，这些综合条件在全国来说是独一份的。那智媒城要做的不是去和别人去内卷，去比拼低端的产能，我们希望走的是精品的内容、前沿的技术、产业的生态与全球化传播的城市定位的优势，走这样一个高价值的路线。所以说 AI 影视它既是新智生产力在内容领域里边最直接的出口，那同样的面对上海的这样一个优势，作为东方智媒城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产业园区，我们有责任把这张牌打出来，打好它。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面对 AI 影视，这不是一个风口，而是我们必须得做的一个必答题。那通过您刚刚的分享，了解到了现在传统影视的一些痛点，同时呢，也知道了我们东方智媒城的定位，它其实是做一个智慧媒体啊，更多的是集聚这种科技加媒体，现在在未来有的一些企业的

0: 属性，然后集聚到其中。那目前我看一期已经集聚了70多家的文化科技公司了，而且我们每一步其实走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今年3月份是推出了一个叫 AIJC 的视听创制基地，那7月份呢就要合办这个比赛了。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比赛啊？就是为什么和京东来合作办这场比赛？那到底这个电商平台和 AI 影视之间到底有什么交集呢？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和意义？
1: 好的。应该说呢，我们这次和京东的合作呢，其实也是这个在相互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达成的一个合作。京东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它不是赞助商，我们是联合的主办方加上内容的共创方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分发的渠道方。那么电商和 AI 的影视呢，事实上它的交集呢，在这样一种架构下会体现出更多元的一个精彩的层面。京东呢，我们在跟京东交流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京东在以前他们自己的平台上已经办过这个有3次这个相关的 AI 的创作的这样的比赛了。那更多呢可能是在他们京东自己的这个圈子里边。然后那么这一次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是站在视听与电商这样一个合作的背景下，我们一起推出了这样一个 AI 东方的这样一个比赛。那定位在不仅仅是说是一次合作，而定位在是电商加上 AI 的视听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深度的融合。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一方面我们去推进了这个 AI 东方这样主题的一个我们叫潮起东方这样一个主竞赛单元。关注点在于技术的展示和创意，讲好故事。去创造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京东这边呢，他们本身也正好结合他们自己的工作项目，要推出一个101 Home 一个家居品牌。
0: 以家为主题，
1: 对，以家为主题，它呢是要鼓励创作者用 AI 来讲述家的故事。所以这样来说，大家的这个共同点就自然就走到一起来。家的故事里边其实串联了很多与家有关的各类的产品。每一个产品的品牌背后的故事，而以家这个主题所关联出来的对人文的一种畅想和对未来技术发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这样来说，我们就把内容创作也走到了一起来。那京东呢，他们不仅仅是说提供了这样一个101 Home 的家居品牌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品牌来作为合作共建，然后同时呢也有他们这个京东 APP 上面的大赛所创造的这个内容创作平台，有一个京东 AI 对，也推出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创作平台。同时呢也依托于这样一个京东 AI 呢，为我们整个比赛呢提供了这个奖金和算力的资源。那么我们从东方明珠的我们这样的自媒体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往接下来的5个方面去进行深化。第一个呢是品牌的内容化。传统的营销方式呢，品牌营销呢是这个拍 TVC 找代理做投放。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 AI 影视的大赛，让创作者用 AI 的技术为品牌去创作内容。一次赛事就能够产生大量高质量的品牌内容，那么它的成本会大大降下来，而且呢是 UGC 的，是用户自发创作的，传播力会更强。

0: 它的试错成本是非常的高。
1: 嗯，
0: 而现在呢，因为有了 AI 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创业的作品做得很轻量级，
1: 嗯嗯，
0: 可以通过 AIGC 的技术来试错，快速地挑选出一个能够被大众认可的一个创作方向。
1: 嗯，
0: 所以呢，办这个大赛来说，我们觉得首先一个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愿意玩这个技术的人，大家一起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1: 嗯，
0: 有好点子、好作品。那第二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哪里呢，就是不仅仅是大家要玩，汇聚这些创作者。那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说选出一堆创作者一个好的作品来，我们关键是要把，值得培育的一些创作团队、有潜力的项目，IP 把它挖出来。
1: 嗯，
0: 因为 AIGC 既然是降低了我们的试错的成本，那么我们试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筛选出好的项目和好的团队。
1: 嗯，
0: 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好的 IP 了，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孵化它。
1: 嗯，
0: 如果说有了好的团队了，那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业务。你看，注意到我们的那个大赛的奖池里面，后面还写了一个1000万的业务订单作为奖池。
1: 嗯，
0: 如果说是有好的团队，我们找到了，那我们可以，比如说一等奖，我们可以对接300万的一年的业务订单的机会，供他去这个沉淀下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实际上一年能够做上100部这样的成质的业务，他的技术可以打造得很好。那所以我们也在希望能够筛选出有能力的团队。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既有了创作人群，也有了相应的这个专业团队，还有包括沉淀下来的 IP，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就汇聚了产业资源。那这样由京东这样的合作伙伴提供品牌与渠道，然后也有我们站在 SMG 的背景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传统媒体的一些产业优势，我们的传统的产业故事就可以往这个地方来产生交互，来产生更好的一些这个合作。所以呢，从东方智媒城来培育这个事儿，其实是在产业发展和培育孵化的过程当中做的一次尝试。我们觉得这个赛道应该是不止于赛啊，能够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很好的去拓展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去培育出一个新的赛道出来，我们去完整的通过比赛来招出一个产业来，这就是最终指向的孵化和培育这样一个产业。
1: 嗯，所以您告诉了我们一下这个大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通过这样的比赛，感觉到它的目的不只是这个评奖，而更多的是选团队或者选种子选手。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AIGC 是降低了这个创作的门槛，当然也意味着人才不是简单的聚焦于某些特定的一些密集型的机构的手里了，而是通过这种比赛把全国的创作者，然后筛选出更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筛选出更加有未来的项目，然后再通过园区的一些孵化或者算力支持，更好的把这些种子留下来。可能这就是一套非常全新的一种招商逻辑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聚焦一下像智媒城啊，因为它是搭建了非常多的 AI 影视产业链的一些环节，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除了我们看到的啊，你知道它这个面积很大，有100万的平方米，而且呢是分了4期开发，目前1期已经建成了。那我也有幸走进过其中，然后真的发现有非常多的这种标准的这个影棚的矩阵，同时呢也配备了高清视听的一些创制平台，当然还有就是媒体数字底座。而且今年3月份是做了一个 AIGC 的视听创制基地啊，及脚本智能创作和 AI 内容制作多语种的智能译制等等于一体啊。那除了硬件之外，那我们在软件方面到底智媒城还在搭建什么？那一个完整的 AI 影视产业链需要哪些环节？能不能通过比赛让我们看到后面啊，我们能够承载的一些生态？
0: 好，谢谢。这个一个问题呢，事实上也的确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团队在全力以赴去打造的。因为从智媒城而言，我们不仅仅是说把一个产业基地建成，那其实更复杂的内容其实在于我们怎么把它运营好，怎么让更多的产业能够觉得这段事有用，能用得好。回答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具体做了哪些产业服务的一些建设。从我们来看的话，目前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对产业的全链路的覆盖。从这个工具层面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创作。那这里的内容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引进了很多的创作工具平台，不仅仅是这一次大赛合作的这个 Join AI， 我们是作为合作方这样引入的。然后另外呢，同时呢，我们也在和很多高校一起，在

0: 合作，那么我们会推出一些前沿性的技术，比如说以前的 AIGC 的这个创作工具平台当中，一开始大家都是做工具流的 agent，再后来呢开始出现了无线画布，再后来呢现在这段时间比较热门的是做了导演台。那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模型已经开始往世界模型做去了。那我们同时呢也和一些高校我们在合作推进这个时空引擎，时空的叙事引擎。那这样来说，让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影视工作者面对这些新的工具的时候，他能够找到更加便捷的使用方法。哎，我们知道以前的编导干工作的时候，其实经常说大家用口剪，一边讲一边就把这个片子剪出来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以后的工具平台上，能够把这些新的技术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在知名城所打造的这样一些工具平台里边的内容呢，它能够成为新的工具服务产业的一个实验基地。那同时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传统的媒体的合作里边呢，其实沉淀下来了大量的媒资。我们合作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工具平台呢，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参与者众多的创意者在参与的创作过程当中呢，也留下来了很多的一些数字资产。我们帮助大家把这些媒资也好，数据资产也好，帮大家去推进它的复用和它的版权的一些变现。让大家在创作上没有后顾之忧，让它合规的去使用这些东西。很多人说现在 AIGC 出来了，版权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会受到侵权。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帮大家解决这些后顾之忧。那同样呢，什么样的工具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创作的标准的？什么样的工具呢，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影视合规性检测里边，它的数据是可信的。那么什么样的法规我们能够去沿用它？那在这一块上，我们也去搭建了一些合规性检测的平台，这个帮助更多的这个创作者，能够借助于现在的工具平台的这种升级，帮大家解决好后顾之忧。那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从服务这个角度来，其实是在赋能运营的，因为创作好之后呢，会面临一个问题，我创作完就像前面你提到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怎么赚钱？那么对于这些参加这个活动也好，或者参与到 AIGC 这个产业链的人也好，大家想到的是我的作品出来了，我怎么去变现？那如果说是剧，那可能是分发，也有很多人他可能说针对海外，那我要去出海，我该去怎么做？那这个都是在知名城里边我们打造的一些服务平台。那比如说我们有一系列的培训，不单单是针对技术方面的，也还有针对相应的运营的，也有针对这个算力的技术层面的，也有针对出海服务的。那我们都有相应对应的服务平台，还有包括人才。那我们也联合了，你看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联合了交大、复旦、华师大、上大等等，全市的20多所高校产学研协同。那么里边有编剧的训练营、AI 的导演培训啊，包括这个 IP 的运营等等，这些内容都会有。那最后呢，是我们一个空间载体。那空间载体呢，刚才您提，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是知名城呢，我们总共是100万方，当然现在的一期呢，我们是建成了17万方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特意在里边，我们会设置，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孵化器。那孵化器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它的一个作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联合办公或者是一般创业园区的孵化器，它定位很清晰，是在 AI 影视内容产业里边的一个 OPC 的孵化。那现在大家都说 OPC 超级个体很流行，那我们现在看到在视听领域，在 AIGC 的这个加持下，它的作用会更加的发挥出来。以前的内容产业其实往往与一个大剧组的产能，工业化的分工很细，上百人、上千人这样来完成一个项目。而现在呢，依托于这样的一些工具，那我们帮助大家把成本打下来，把效能提上去，帮助我们这些创意的 OPC 在园区里边能够找到他合作的方向，能够孵化出自己这个赚钱的成果。我们也希望有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业务的落地，叮当化的培育，帮助大家能够真正意义上去落实这个赚钱能力。那所以孵化器呢，它承担的是我们整个产业落地的物理载体，大赛筛选出的优秀团队，我们到孵化器里面进行孵化。孵化器就是我们在大赛的承办方当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东方微剧啊，我们这样有一个生态 这个培育的一个平台、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孵化器的品牌，它与整个

0: 大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整个平台里面提供的是技术能力和标准啊，和它的这个操作的业务，而这个东方微距呢，是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落地的空间载体和孵化运营的一个主体。
1: 所以基本上是各个产业链都已经帮我们想要通过我们智围城的能量去打通，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AI 影视产业的公司，他们放在一起，它其实不光是为了产出作品，它同样还需要像基础算力的支撑，还有内容创制平台，包括还有政策配套设施，还有人才，还有资本对接等等一系列的通道，其实在我们这边都能够找到他所想要找寻那些资源。那能不能再就着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赚钱，再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到底现在 AI 影视公司怎么赚钱？那我们产业园区如何帮企业来更好的赋能？那这也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啊。那通过比赛，虽然有真金白银的这种奖励，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未来我们企业园区已经帮他们看到
0: 行，这个话题是大家都会很感
1: 了。
0: 兴趣的，就是 AI 影视怎么赚 钱。
1: 是。
0: 这个我们经常在园区里边跟入驻企业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讨论的这个赚钱的模式，其实这个也很好玩。AI 影视的变现逻辑啊，它和传统影视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我们就以短剧为例吧，那长剧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的话，都是有点类似的。我们看短剧，现在目前短剧呢。分账模式也好，流量变现也好，这是最直接的。AI 微短剧在目前的这个抖音、快手啊，包括我们百事通 IPTV 啊，还有各类的这个一些小程序式的平台上分发，那么它是按照这个播放量或者是用户付费的方式来观看。目前来说，最直观的说就是 AI 降低了制作成本，同样的分账收入，利润率大幅提升，这是跟传统的微短剧的这种拍摄来比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一点品牌定制和商业广告。京东101 Home 那个赛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品牌出题，这是命题作文，创作者呢用 AI 为品牌去创作内容。那这个创作内容就需要大家把一些好玩的东西创作出来。以前呢，大家说都是段子。段子手先从文字的段子开始，现在搞成是小视频。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定制广告对，创意的广告。以前拍一条品牌的广告要几十万，现在呢用 AI 的可能来说，这个几万都要不了甚至来说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样来说的话，品牌方省钱省时间，创作者呢赚钱。提高了效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变现模式。第三一个呢是那个电商的带货，AI 生成的短视频，大家现在在各个平台会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短视频已经开始植入广告了。
1: 是，
0: 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品的场景结合进去，那么创作者用 AI 讲述品牌故事的时候，那很自然的就带入了。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用了家的故事来讲，那么与家有关的产品这样的场景下。可以让内容与商品进行无缝的衔接，这不是硬广，是有温度的内容，它的转化率比传统广告会高很多。第三一个呢，就是 IP 的授权和衍生。那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有很多的作品一开始就是一个短视频，或者说两三个系列的小视频，再往后看，它其实背后可以穿出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有一套叙事逻辑了。那这样来说，这样的项目就值得去做它的这个。IP 对，值得把它的 IP 去孵化出来。一旦是角色有了辨识度，世界观有了延展性，那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 IP 的拿出来进行授权，比如说影视继续做，从微短剧做成中长剧，甚至来说可以授权给游戏，还有周边联名产品、跨媒介的改编，甚至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沉浸式的这样一个这个互动所以传统影视做 IP 孵化呢，时间很长，但是。有了这个 AIGC 的技术的加持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周期可能压缩缩短到就只有几个月。第五方面呢，就是出海。我们大家看的微短剧出海是一个很巨大的市场，全球都有需求。但传统出海呢，它面临的语言、文化、合规都是障碍。那么我们现在通过 AI 的技术，多语种译制这个难度降低了，跨文化的适配，我们也可以去给很好的这个通过 AI 去帮助它了。那同样的，还有包括合规的一些风险上，我们也都可以帮他出海的成本大大降低。同一部短剧，国内赚一分钱，海外再赚一分钱，这样来说对大家来说，这样赚钱的效应也就来了。那第六呢，就是。

0: 平台流量的扶持。
1: 嗯，
0: 目前来说，各个平台呢对 AI 优质内容都是有扶持政策的，流量倾斜、现金奖励、创作基金。那我们的参赛者获奖以后呢，会得到这样的这个媒体的展播、平台的推荐位，这些都是很直接的商业回报。
1: 嗯，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
0: 法好的买家。那在整个智媒城里面呢，不仅仅是说我们是 SMG 的产业主基地，本身就具备了我们传统媒体，包括我们百事通啊，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发行平台的一些优势，你不用一家家去谈。
1: 嗯，
0: 啊，进到基地里面来之后，你的上下左右合作伙伴都在这里。
1: 嗯，
0: 那品牌方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也进来了，包括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跟京东的合作，还有包括这个我们东方明珠旗下的自有的一些品牌，像东方有线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有大量的品牌方可以直接跟你合作的上，所以帮助你找业务，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有孵化器，真的是值得投的项目，有早期的基金，有早期的培育的一些政策帮助大家去对接。所以呢，这个总结一句话， IP 影视的变现的这个通道很多，园区呢就是帮助你把这条路走通、走快、走宽。
1: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影视的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期，但是目前呢听了您的分享，感觉园区都帮我们提前规划好想明白了，就是要让他们从技术展示做成一个内容的真正的生产方，然后从刚开始只是单次服务单次展示变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出，所以我们园区赋予的价值就是让企业能够缩短从技术到生意的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次比赛当中啊，也给我们很明晰的告知了一下大赛的章程，就是作品征集啊、创作者集聚，还有就是项目孵化、品牌合作、平台发行、园区入驻一体化。对，说起来诱惑力是蛮

0: 满的。那能不能再来给我们说一下，就是的确在这些链条里面，好像似乎每一条对于我们单独的创业者来说都很难打通。那对于我们园区来说，您感觉哪一块是我们可能有优势的，或者更有拳头的这一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梳理？另外就是来告诉一下我们园区最大的价值到底在哪儿，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走进。
1: 嗯嗯，好好好，其实我觉得呢，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话，
0: 嗯，
1: 对园区来，就对智媒城而言，嗯，他不是房东，
0: 嗯，
1: 是产业合伙人
0: 啊，
1: 他提供的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或者说一次的奖金，他其实应该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
0: 嗯，
1: 很多园区都会说啊，我提供物理空间，我给一个工位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核心点是哪里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从技术的支持到内容的培育，从运营到出海，从赚钱到找钱，这个全链路的进行支撑。
0: 嗯，
1: 那我们这一块呢，其实想法也很朴实，这个赚钱的路子很多，我们不能帮他保打天下，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他们站上成功的舞台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这个像支撑他每一步坚实发展的台阶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其实在园区里边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协同订单的拉动，早期的项目的培育，帮助大家去降低入门的门槛。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时代，特别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他只要有了想法，执行能力会很强，优先的这些技术的使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呢，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有想法的人尽快能够实践，而这个实践呢，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到业务的支持，得到商业的肯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初心。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是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
0: 嗯，
1: 我们不是一个小作坊，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
0: 嗯，
1: 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嗯嗯嗯，
1: 那第三呢，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商业化的通道，大概章程里面写我们帮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孵化与开发等等，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入驻的企业的优质项目其实都是很宝贵的。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能够呵护好他们这一份初心，帮助大家一起让他们创业的路走扎实了。
0: 嗯，
1: 而且同时呢，从最终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成创作者社群，是极大的丰富，然后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多种的变现的模式，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变现，然后能够让的 AIGC 的这样一个产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正循环。
0: 嗯，
1: 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我们是一个产业街区，我们是一个产业的街坊。
0: 嗯，
1: 这个每一个入驻的成员的成功才是这个园区真正的成功。
0: 嗯，讲得太好了。不是一个人战斗，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产业链大部分可能就是刚开始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的状态，但是加入了这个大集体，加入到这个社群组织当中，可能会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那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说一下，因为已经入驻了70多家企业了，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一起愿意待在一起，甚至迎接这么多的新鲜群体，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在我们的东方智媒城见证下不断成长的一些例子？那70多家企业是怎么样在我们这儿成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1: 今天来之前我还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注册的企业已经快90家了。
0: 哇，我还说少了。
1: 对，因为每天这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变，因为园区里边70多家也好，90家也好，其实听起来很多，但是关键不是数量，关键还是看他们之间有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协同。
0: 嗯，
1: 那 我们其实把大赛的这个组织架构来摊开来看，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从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端里面来看，不单单是有 SMG 的智慧媒体直播的应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实验室，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北京的九章云集这样的企业来提供相应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我们 AIGC 的作品的一个评估他们还有我们高校提供的一些前沿的算法。那么从内容端来看，不仅仅是说面向全国我们去征集这个相关的参赛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传统的影视制作方，像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办方里边，就像上市影业武汉传媒啊这样的，武汉传播这样子，也是作为传统的影视方和这个版权运营方在里面。那么从我们的专业评审这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有一系列的专业的行业协会与学会，那包括我们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啊，负责专业的评审，那也有我们上海电影家协会，那知名的导演电影的从业者大家共同组成了评委会。从平台的分发里边来看，不仅仅有我们百视通 IPTV 然后也有看东方京东，然后甚至还有诗与远方，就是一家平台企业 HiPlay， 它主要是微短剧的海外的发行。到我们园区里边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借了我们一个很小的工位在里边进行过渡，但是事实上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这边做相应的内容这个海外出海的一些孵化器。所以在知媒城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孵化呢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而是说各个维度的产业，各个维度的这个龙头企业，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优势资源拿到园区里面来，城内的居民之间共享。所以我们觉得呢，从这个企业就入驻园区的居民来看，大家都是合作的伙伴。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的技术研发到内容创作，从专业评审到平台分发，从品牌合作到人才培养，每一个产业链的环节都对应着我们园区里面一系列的主体。刚才我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当中，我们网络视听协会办公也搬到了园区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那也会在我们这边设立服务窗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看到了是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协同，而且这个协同呢不仅仅是说是业务流上的，其实还有包括从研发到人才培养到最终的生态变现。所以我们觉得资源互通形成商业闭环这个故事，我觉得才是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

杭州嘉亮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曹鹏先生，华超神控创始人李兴先生，明视脑机 CMO 陈文凯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

0: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啊，今天环节呢由我来主持。那么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儿，也是当前的一个科技热点——脑机接口。啊，那大家知道，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以中美为首的科技大国这个科技战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脑机接口也是用来未来解决人类，特别是医疗的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问题啊，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复明啊、脊髓损伤啊等等啊，还有呢，那么人类未来追求的永生那么意识永生是人类永生的一个应该是个标志性的那么脑机接口，那么未来在这个我们整个人类大脑这种整个的认知的提升、互换信息的互换包括探索这个科技长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客气说呢，那么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也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今天呢，很有幸呢，我们请了四位在脑机接口科技领域的四位大咖那我想呢，这个就请他们每人用3分钟时间把自己企业和他们脑机接口的相关工作做一些这个介绍这不好意思，我带着手机上来作为这个计时器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这个环节的更加的顺利那我依次吧我们就先有请彭总。介
1: 好
0: 绍。
1: 的，谢谢张总介绍。大家好，我是格式塔的彭雷。我们是在做超声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学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有5、6年的这么一个背景。声学脑机接口跟电学脑机接口如果展开来讲，肯定不是3分钟能讲完区别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声光电磁，我们认为都是对大脑有机会进行读写的物理手段。声学现在是一个脑机里面比较新的技术栈，格式塔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刚刚诞生，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嘉宾、跟主持人去碰撞，找到更多有意义的分享，能给到大家。对。
2: 大家好，那个我叫曹鹏，来自于杭州嘉亮的脑科学。我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我们大概有4个平台技术。第一个是我们建立一个立体定向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主要是用于在我们的这些这种难治性的这些脑部疾病的微创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主要是包括像植入的这种手术规划软件，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电极，包括像我们通过激光来去进行我们微创的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重要平台，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脑机的调控平台，叫 BC Mode。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闭环的 DBS 用于治疗这个帕金森，以及我们的 VivaStep 其实用于治疗我们的这个 A-share B 到 C 级的我们的这个截瘫的患者，这一系列的治疗。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嘉亮脑科学其实围绕这些，我们把它叫做硬件的入口呢，是持续在我觉得在这个持续在采集我们的这种病人和脑部这些病人的脑部的数据。这数据让我们其实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些病人，包括他正常状态下脑部的状态，来去进行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些模型的训练又反向可以支持我们很多无

0: 创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一些由于信号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信号的不准确性来去这个进行治疗。所以这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成立，现在已经6年的时间，也希望和广大同仁今天来去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华超神控的李欣。那我们公司其实去年7月份成立的。那总结下来，我们公司其实一个目标、两个技术、三个适应症。那公司的目标是这个让普通人都可以用上的 BCI 设备，所以我们是一个用超声和 AI 去做这个非侵入的脑机接口。那我刚才说两个技术，就是一个就是超声，一个就是 AI。 那三个适应症我们现在在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包括重大的一些 PD AD 疾病，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效果的，比如说成瘾这些疾病上，然后做一些探索。那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不仅是这个成立时间啊，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年轻，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是95后的，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活力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啊，叫 AI Native， 我们特别的像一个 AI Native 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2: 我是来自明视脑电的陈文凯。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从正式公司的运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规划，我觉得大概说了大家也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规划呢，大概在5年，也就是2030年到203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给临床交付一整套被严格监管的这样一套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解决什么问题呢？去解决当下临床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视神经受损啊，或者眼球摘除等等所导致的全盲的患者，给他们提供一整套的临床监管的解决方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能够使这些盲人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恢复一定的功能视觉啊，这个呢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解决一个临床的刚需，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最重要的，它也是未来为了人与机的融合而做的一个在临床方向在当下可以做的一个方向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以这样的终点为始。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在构建，无论从为了达到这个技术的能够在临床去真正的使用，达到这个目标啊，无论从电极、从芯片到这个编码解码啊，到整个算法，以及我们临床怎么去落地啊，临床怎么去应用，监管怎么去这个基于一定的标准，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构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5年计划当中的每一年，我们都有特别清晰的目标跟这个任务来达成刚才讲的最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也是有巨大使命感的一个公司，也希望经过今天这样的机会，能跟这个在座的各位大咖跟这个在座的大量的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嘛一起去学习。好，谢谢。
3: 好，今天呢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论坛的4位公司的创始人都是结合自己的公司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做了介绍。这4个公司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在脑机接口前沿的这些创新公司有很好的这种科技含量，也在相应的领域呢做出了很好的一些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4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么还是从彭总开始。
4: 好的，对，大家肯定也一直在思考脑机接口这个赛道的现状过去历史以及未来。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5-6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呢，现在无音是最好的时代了，对吧？从15里面6个未来产业里面把脑机作为

0: 六大产业之一，再到现在药监在临床、货证、保险各方面的一些推向快速市场，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所以说，目前中国整个脑机的赛道应该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健康，这个最活跃的然后讲讲这个赛道，如果往后再看3、5年，它有些什么样的 What's next？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几年在很多场合里面反复抛出过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已经在过去3、4年里面充分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对千行百业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包括在亚布力这个厂子里面，过去4年我都在，基本上每一年，大家都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各行各业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思考。我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其实脑机接口跟人工智能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在很多场合情况之下都是相互启发、相互加强，到未来是相互可解释的。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现在 AI 领域里面，对吧？马上上市的 Anthropic 1万亿美金，刚刚上市的 SpaceX 1、2万亿美金，大家都把 AI 的这个叙事，包括 AI 走向 AGI 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之清楚。但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的一点，就是 AI 领域里面所有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或者 KOL，几乎都是神经科学的背景。Demis 是学 neuroscience 的，Jeff Hinton 是 neuroscience 的，Ilya 也是 neuroscience 的。就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跟人工智能的研究，在过去40、50年里面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没有人神经科学对神经元的研究，就不会有现在的神经网络；没有对视皮层处理视觉信号的研究，就不会有 computer vision。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具身的研究，也非常依赖于对人大脑在物理世界中获得奖惩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做支撑。所以说，我想给大家一个快速的展望，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可能10年、15年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通过 GPU 算力、语言模型不断堆的走向 AGI 的这个路径中，我们能看到语言模型已经成功了，已经有足够大的应用场景，已经有1万亿美金的公司。它的下一个是物理世界模型，就 Physical AI，大家也能看到巨森，对吧？最近一年融了100个公司400亿人民币。它的再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是 Bio AI，就是我们叫生物 AI，因为我们每一个生物体的复杂程度现在还处于 AI 不能完全多模态模拟的阶段，走到那一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通过硅基芯片堆叠的语言模型、物理模型、生物模型，这是一个演进的路径。那我们做脑机的人在做什么？我们再把大脑用声光电磁的手段读出它的多模态的数据，来尝试对它建模。不管今天我们做视觉的、做超声、做不同的适应症的，包括在上海其他几家做电学的，本质上我们都在对大脑的神经活动做记录，来尝试编码跟解码。那这边也会形成一个基于碳基的模型。这两个模型各自演进，可能会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变成相互解释，甚至我觉得碳基的这套模型跟硅基这套模型最终会有一个罗塞塔石碑，它能将两个模型的语言互相可以被解读。而那一天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基点技术描绘出现的时候可能在2035年到2045年之间，我们会看到在硅基层面上我们创造的这个这些主体产生意识。它有它自己的对社会伦理的冲击。我们在碳基层面上对人的多模态的大脑的活动的建模跟仿真，能够实现对人脑的高度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连接的模拟，这两套模型能够相互解释。那这是我觉得很长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跟产品，也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前仆后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格式塔我们从今年1月1号成立到现在，一共半年多3天的时间，我们融了1亿美金，对吧？来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比较快的，能够天使轮，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脑机接口的天使轮，也算是就是为了这个方向去做出我们该有的努力吧。这是我可能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1: 好，请曹总。
2: 其实关于脑机接口，我在2020年成立加量脑科学的时候，当时脑机接口这个概念，并不是这个主流，甚至国外很早就提出，在1980几年的时候提出脑机接口的概念。但其实真正在中国，其实被受影响，其实还在埃隆·马斯克在美国 Neuralink 这家公司的出现。 我们其实中。

中国的脑计划，我想谈中国脑计划在于在21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三个重要的一个路径：第一，先是了解脑；第二是保护脑；第三是我们的开发脑。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家现在对脑科学，包括其实现在对脑机接口的大量的认知，来自于就是未来我们变成一个 Superman， 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们忽略了前头的有两步，在于就是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和其实对后边的大脑的保护，这两部分其实还处于非常少的阶段。这也当时我们为什么做这部分的创业，在于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在中国包括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脑部疾病的患者，其实没有有效的手段，包括药物，我们可以看到大脑里边的药物特别少。第二，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器械更少的可怜，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对脑机接口这个行业充满了期待，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通过脑机接口这个方案，首先是不是能对大脑做大量的解读。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大脑里边开始先做的叫 readout， 就先把大脑信号读出来，看大脑里边发生了什么。第二才是根据它的机制和原理来去找到相应的药物或者相应的手段来去解决疾病。但我们其实离后边的相当于就我们叫做赛博朋克，就是说超强的这种超强大脑里边离得还是稍微有点远。但我们相信在25年，在35年左右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就碳基和硅基的一个结合，这是我们的未来。但我们不要小瞧这一点，就说脑机接口的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它和 AI 一样，它其实是把我们从大脑的内部的脑活动，我们人其实我无论在意识和思想等等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把脑活动的一个映射，无论是用电的信号还是光的信号还是其他的信号来讲，它是个映射。但我们大脑其实人其实作为一个复杂的动物来讲的话，它复杂在大脑而不是其他的器官，所以它对大脑的信号的解读和理解和向社会向外界的投射，其实带有大量的行为和我们的一个活动，而是用它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可以做大量的我们的应用。你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在听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通过声音的传递，我们传递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皮层来去投射到我们的进行我们的处理以后再去做出的反应。所以脑机接口我们要一定要非常清晰的认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基础设施建设。说脑机接口加未来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让脑机接口，无论是我们现在 AI 把 AI 的模型各种模型接进来，还是把我们后边的这些应用包括我们的通过脑部来去控制，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范式，我们用手来去触摸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脑部的一些信号来去控制手机。我们那会儿就不叫手机了，我们可能就是叫做其他的一个终端，包括其实像我们脑机接口去接入很多的我们像这种智驾，脑接口去接入很多，它其实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极度广泛的。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就是说我们离到那一天其实有很多还有技术上的这个局限性。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对大脑的真实的这种最现在最快的这种大脑的脑电的解读，它那种侵入式的这种算法，一旦这样的话录入到医疗器械的范畴，它又会一个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点。但是它更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们大脑里边的活动和我们这个外部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关系。第二步其实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就是我们怎么来去通过带宽能把大量的信号给它进行解读，这现在也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第三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就是说我们大脑的这些反应的这种信号，它是真实的信号还是一个间接测量的信号，它到底能给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前头老在想，就是说，哦，我们大脑读的电活动，哪怕我们的超声的信息等等，其实我在想，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维的信号。而刚才我觉得彭雷总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应该尽多的可能去收集到我们关于跟大脑和它的行为的所有的信号，来去通过这种大的模型去建立更加逼近它真实而且还原它的这种行为的一个过程。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要去探究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无论

0: 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范式和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是相当于几个事儿：第一，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更加的健康。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其实承受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亚健康的状态主要其实在大脑方面，包括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那些这个高度的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突触的连接，其实是根据你的脑活动有关。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大脑有大量的活动，其实并没有使用出来。而那边我们用大量的 AI 的模型 token， 其实大量在烧他们的这个算力，我们大脑大量的算力都没有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未来有充足的想象，就是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进化了几十万年里边最重要一个算力的一个中心。所以说未来我觉得我们大脑并不是被我们人类并不是被 AI 替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中心，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它，这是我们未来的重中之重。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0: 九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十五五”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五六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2: 好。我觉得张总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三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是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 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地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面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可能在座的我，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外设，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压力大了，或者我焦虑，或者是我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需求，对吧？我可能也要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未来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将怎么发展？我个人观点就是说脑机接口不管是我们跟科技怎么样融合，它首先它还是一个医疗器械。其实强监管，包括我们的伦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拐点一样，我们上了这个山，拿到 license， 可能下面是一马平川。那一马平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脑机接口设备比如说现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很流行的一个词叫真流，对吧？那真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事情，尤其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赛道，大家其实就把科学家很多的这种理念，很多这种技术真流到我们 AI 模型里边。那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可能会跟 AI， 就像刚才这个彭总说的一样，会跟 AI 紧密的去结合。那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记忆可以被读出来我们的 BCI 设备就像一个 U 盘一样，我们插到我们的大脑上，我们可能人的这种思想记忆就会被蒸馏出来。这个不单单是在科幻片里面出现了可能未来也会变成一个现实。好的，谢谢大家。
1: 好，请陈总。
3: 我觉得是脑接口这个确实大家都比较热在任何一个场合，特别是一两三年 对，我觉得。

0: 内基本上都喜欢比较去畅想未来。那对于脑机接口的未来，大家想象的肯定比较科幻。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未来脑接口肯定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人机跟这个碳基跟硅基的一个融合，或者说我们人脑和 AI 的结合，或者说这个再往前走，那可能是人与 AI。那目前其实我们人与 AI，那下一步可能未来趋势可以是人脑和 AI。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种结合它一定是双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当下，比如我们机器人也好，我们可以用我们去用一种想象这样的方式去操控这个机械啊，或者说用来做康复也好，还是辅助生活也好。但其实呢，就是如果说真正人与机的融合，你大脑要去操控，那机器智能怎么去跟人的大脑去融合？那这个可能是未来无论10年跟15年以后，真正的人机融合，它也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时间回到当下，那当下能做什么？其实当下能做的东西是很少。啊，就为什么很少？就刚才前面几位也讲过了，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整个科学对这个脑科学的研究还是很这个比较粗浅，所以对整个大脑的认知以及它里面的一些编解码的这种信息的这种结构也还是比较初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做的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高挑战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怎么一方面既要把大脑的信息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解码啊，从解码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模式识别来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外设的应用。那我们在说视觉重建，那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的解码啊，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写码的信息。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人造的这样的编码的方式，能够去替代大脑内部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视觉这样的一个信号，你要去理解大脑是怎么去把这个光转换成电，怎么去电又如何去在大脑内部去传输，通过你的这个初级视觉皮层跟更多的皮层来重新解构，来形成你自己的感知觉。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神经科学的研究。那我们可能正好我们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啊，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过去长期的几十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进行这个编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视觉的编码，人的大脑的视觉编码，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构建的一个编码一套算法，才能够通过类似我们说人造的眼睛或者人造第三只眼睛，来把这个信息重新通过植入脑机接口，这个是我这个技术跟方法，来在你的相关的视觉皮层去这个把这个电荷注入进去。让你大脑重新去学习这个人造的信息，然后再回到你的对世界的这样的感知的理解。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从未来角度来讲是很让大家有畅想。但是回到当下，可能这个时间跨度可能也不是1年2年，可能是5年10年，可能10年或者20年。在当下回到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解决一个两个简单的痛点。当如果说视觉这样的一种高通量的一种信息能够写入大脑，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就是人类第一次可以跨越过去几十万年或者上亿年人的这样的进化而形成的这样的感知觉，变成人造的感知觉，也能够去来这个让人的大脑去至少从先简单解决一些病痛慢慢的往这个人机融合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构建这样的一个体系，大家需要理解。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往前去推进。所以说，这个有很多说这个视觉重建啊，像我们的感知觉重建方向，属于脑机接口的珠穆朗玛峰，确实是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攀登，解决一系列的这个软硬件的所有的问题。那未来才有可能通过时间，通过这个技术的进步，慢慢的向真正的人机融合。所以我们普通人普世都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外挂。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啊，张总，
1: 好，我们这个四位嘉宾啊，从这个自己这个出发啊，对这个脑机接口，从这个人类科技啊，这个解决人类的刚需，展望人类的未来，都做了很好的详细的这个描述和诠释。现在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们科技发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前沿的话题，也是跟大家这个从投资我们这个业务产业也密切相关的， 今天咱们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来自各界的全国优秀的这样的企业人士和企业家，所以下一个环节呢，我想这样的，请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脑筋接口的问题，需要跟台上互动的，大家呢，我想来去做一下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交流，可以提出来，也可以这个请指名或者是不具名的，请我们台上的四位嘉宾来做一些解释、答复和这个沟通，看看咱们台下哪位嘉宾第一个吃螃蟹跟大家做一个互动交流。好，那位嘉宾请这个我们会务人员把这个我们麦克风传递一下，谢谢。
2: 谢谢主持人给机会啊，我问彭雷总一个问题啊。对，预测在2030年左右 AGI 就会来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脑机接口这个人类的这个智能智力会那个时候做些什么，才会平衡住我们人类和这个 AGI 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来对这个人类智力的冲击？
3: 谢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深刻的问题，我不一定回答的准确，但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就像我刚才讲的 ，AI 发展到 AGI 是必然的。Demis 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也说他预测就在2029年前后一年，对吧？出现 AI， 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判断是，AI 的语言模型产生智能产生智能是确定的，但产生意识现在是做不到的。现在不管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nthropic 也好，智谱也好的模型，它都不会产生意识，因为从 fundamental 的结构上来讲，它不具备产生意识的能力。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是在神经科学有清楚的定义的。比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身体的感受器会有当前状态有个建模，对吧？我坐在这儿，我什么温度，我眼睛看着谁，听着谁，这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个 presence， 那这个 presence 可以跟物理世界产生互动，这个互动能获得奖惩，这样我才能分出你我，能分出你我，我才会有意识。而现在的语言模型从本身的模型结构以及它的 token 训练的方式，就注定了它不会产生这样的主体性啊。但是所以说我刚才说的 AI 的下一代可能是要跟 physical AI 相结合，所以说具身的这一波的机器人本体化加上语言模型跟物理世界互动，我觉得就有可能逼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到2030年，为什么我是乐观的认为机器人通过它的世界模型、语言模型加上大脑、小脑一起发育之后，能产生主体性，能分出你我，产生意识，我是信的OK。 那产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格斯塔才成立第一天的时候，我在官网上自己写了一段 manifesto， 就我写了一段宣言，就是我们做脑机接口的公司，我们有一个第一原则是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就如果我们的技术到后面放弃了人类的主体性的话，我们会画红线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长远的一个原则。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智能意识以外更哲学、更宏高的东西，这方面的东西在目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能放弃掉的当然你说人类再发展200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我们这套东西，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这一代我至少还是不想放弃的，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然后但是到 AGI 出现的时候，人会怎么跟 AI 共存，这个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从至少目前我们能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大概率就像Sam Altman 在很多场合下也说过的，对吧？我们只需要1%的人工作，99%的人不用工作，对吧？他社会会足够的富裕然后绝大部分人的基础生活水平可以通过机器人跟 AI 的普及来保持，只需要最聪明的1%带着 AI 一起来做事情，对吧？但 AI 的假设是，他如果跟你一样有了意识，比你更聪明，比你有更宏大的宇宙观，他会怎么看我们这个生物？这就是最近很多在做下一代模型训练的这些KOL 在说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训练现在的模型，如果再放大100倍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它在哪些层面上跟人对齐现在有3个问题要对齐的。第一个是希望未来的模型它有好奇心，因为人类之所以探索宇宙是有好奇心驱使我们 AI 现在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人类的价值要写到它的 hard code 里面去了。第二个是要有同理心跟爱， 对吧？如果没有同理心跟爱，他觉得我们都应该当电池，对吧？他没有必要存续的问题。但如果他有同理心跟爱的话呢，也许我们。

0: 能够成为 AI 共存的一个哲学层面上的基础，这个第三个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反正至少这两个层面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所以说，2030年的社会，我现在不能描述，但我觉得社会会极大富裕，生产力极大提高，但社会也会更加分化。那就是资源会更集中，拥有算力、拥有钱、拥有人员的人可能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整个社会也不会完全就被拉成两边啊。这也是我觉得对中国，不知道这话在这能不能讲，但我觉得经常在中美两边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咱们的集体主义的制度还是更有优势的。就当技术突破到可能把社会撕裂的时候，我还是更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有信心。所以说，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土壤上，未来15年诞生重大技术突破，而整个社会会更承受有韧性啊，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1: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到就接口啊，这样助力这个人类的这个认知持续不断的提高啊，使这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啊永远成为主体，可能这是一个大家最远大的一个目标了，也是这个未来啊最具展望的。那么下面看看我们其他的嘉宾，大家还有没有要交流互动的啊。好，那位嘉宾啊。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我想问，可以问两个简单问题吗？两个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第一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就是现在我们的在老街接口这个发展跟美国，特别是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这个一个比简单的比较，这个我想各位都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按照刚才彭雷所讲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们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老机的发展会不会形成有意识形态的出现？谢谢。
1: 好，那么这个问题请曹总啊来给先给回答一下。
3: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技术，尤其其实跟美国对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等会儿我觉得在超声方面，等会儿我请这个李新博士再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在于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极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侵入式的往进插这种电极的话，其实中国在材料学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在制造工艺来讲的话，其实跟美国比较接近。它其实比较现在差距比较大的是来自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相当于我们植入的方式，就是 Elon Musk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做到这个新的这种插电极的速度啊，大概是1.5秒就可以插进一个电极，而且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这个硬脑膜，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但中国的脑机接口的，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现在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就是一个另外一块，就是高带宽的信号的解码的输出，因为我们过去中国大量的，其实这是跟我们在这个信号通讯有关。过去像我们无论在进场的通讯，还在蓝牙通讯，包括现在很多大家自己开发一些通讯的方式，它其实对信号的，就那么高通量的信号读出来以后的话，它发不出去，就没法进行解码。这是一个，也是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在硬件在技术层面，其实我们跟美国的一个差距，这是在这一块。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软件层面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大家知道，像在美国很多这种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很多的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把这个信号的解读和它背后的意义的解释方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基本上还是跟着啊，就我们在这儿要实话实讲，就是还是要跟着美国在走，我们还没有完全跨过说我们在领先很多的东西，所以一般是那边有一个什么，我们这边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在材料在这个其他方面来讲的话，接近稍微差不多是 follow up 就非常快，但是在前头提到这两个还是有一些距离，这第一个点。第二，您提到意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 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我

0: 们脑机接口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有大量的这个，在美国其实有家公司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创伤后的记忆的一个修复和恢复。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才李兴博士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现在目前由于要获得这种最精准的信号的时候，大家还是把它作为在医疗器械的范畴。但这个范畴里边的话，就会有几个点，就是它的伦理性和它的这可实施性的问题。所以说这里边大家刚开始时候，包括对于这个记忆啊，包括它很多意识的研究，其实还是借助在一些我们叫做伦理性的方面，就是说它是有某个明确疾病的时候，包括哪怕它是共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给它植入这些设备来去做一些技术研究。所以美国有几家公司在做这个创伤后的这种记忆的修复，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创伤后以后的这个意识的一些这种唤醒。其实这是现在大家在做的一些，但是它其实还是通过一些患病的共患病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所以说呢，什么时候能我们再发现，就是说脑接口会不会去，其实我们不是说意识的产生，因为刚才提到其实 AI 它本来我们物理世界能不能产生意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本身我们大脑就会产生意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意识相当于是通过某一些这个媒介或者是某一些的方式把它传递储存或者是重新的改变。这其实是我们再去在研究的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读脑和写脑。读脑主要是相当于是怎么样去把它的很多的意识传出来，然后进行解码来分析，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包括其实从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相当于弗洛伊德最早的时候去解梦一样等等。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当于我们相当于叫写脑，刚开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对它的脑环路的一个调控，就让它很多的其实很多的这个通过一些这种写脑的方式，通过它在脑环路的部分的靶点的调控来去相当于去进行一些对它的这种意识的一些这种干扰。
1: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脑的接口啊，这样助力人类的这个认知持续不断的提高，使这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啊永远成为主体。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

0: 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1: 啊，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具身。
0: 嗯，也就是具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来一秒就 get 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非常的需要这个具身智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对吧？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0: 伴侣吗？
1: 对，机器人可以做你的伴侣，可以来给你养老啊，甚至说你可以养一个电子的宠物狗，这都是一种具身，包括帮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0: 儿。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啊，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1: 对，跟人实时互动啊，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一到两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我觉得具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一个交互感，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0: 嗯，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具身这个存在，从零到一？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具身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具身智能其实它有两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觉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那 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然后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具身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具身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具身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0: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具身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1: 动作，对。
0: 哦，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具身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1: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具身如果要达到 GPT-3 的 level 呢，肯定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具身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0: 甚至叠衣服，
1: 但如果你给他做一个更长型的，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1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的感知，因为你很多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具身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0: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 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都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

0: 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的使用。
1: 对，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谋生的战略我们叫三个，一个叫大商业，一个叫大制造，一个叫大家庭。大商业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偏轻工业，比如说零售、快递、环卫啊、物业这种。第二份呢，制造业就是您刚说的，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上下料呀，取放东西啊，做质检搬运。但是我们觉得规模化落地更快的反而是大商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节拍的要求和它的容错率会更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上海头部的这种超市在合作，我把可乐要放到货架上，我把可乐放到冰红茶的位置也没关系。客户跟我们提的要求就是准确度98%。他说我人本来也会出错，但是你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产线，他要的就是99.999%，对吧？你的螺丝没有从传送带上拿走，我的传送带可能就会坏掉，我不能有任何错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什么？是节拍。就是我在比如超市啊这种快递做分拣的时候，我可以白天理货理不完，我员工晚上可以下班，机器人可以晚上干，那他可以把12个小时的工作变成24个小时工作，我可以工作10分钟休息2分钟。但制造业不是的，制造业是你进来之后就要24小时的这个连轴转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这样工作的。今天的本体还会有很多这种电机过热的问题，就续航的问题，可能干7-8个小时，甚至干2-3个小时，他得休息一会儿。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春晚中舞台上的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春晚彩排的时候，机器人都躺在地上，
0: 是的，
1: 工作人员给他扇风，他也只能跳个半小时，让他跳1小时也很难。但是从战略上角度来讲，工业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那我们今天也确实在投入重兵在做。那我们的点是，我先跟一些头部企业一起来玩，一起来做 POC。确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今天你做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扶持的政策来去鼓励大家去在这块做投入。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至于您说的大家庭啊，我们现在也跟一些养老机构合作，那一定是更晚的啊，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事情，才能够通过 C 端去实现一些收费。
0: 所以你回答了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问啊，就是前两年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它场景的落地是只是一种表演，那接下来可能第一步落地的还是大商业为主，然后接下来才是工业啊，因为可能工业它还存在安全或者是容错率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才是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上升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已经看到一步步的巨神智能走进了我们的身边了啊，已经从以前的不可摸或者是不可看，然后到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理解大概是个什么事儿，甚至都能够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怎么用到它了啊。再来聊聊最近很热的几条新闻啊，在6月初的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新闻在告诉我们，巨神智能已经在逐渐的变成现实。比如说，三条主要的新闻背后的三家公司：英伟达、比亚迪、宇树机器人啊，他们分别作为人工智能、汽车、机器人领域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啊，三家不同类型的公司，但一起挤向了一个赛道，就是巨神智能。那特别想问一下，你作为业内人，当时看到这几条新闻的时候，心里的第一感应是什么呀？
1: 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必然。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巨深它的市场空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大。就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永远会高估一个技术3年内的发展，但是会低估一个技术30年的发展。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三个新闻，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个孙正义又重叠日本首，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接下来的逻辑就是物理 AI 加机器人，其实就是巨神智能。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或者所谓的泡沫一定会比互联网还要大50倍以上。
0: 哇，
1: 对吧？这是他的原话。其实我们在去年跟有一些主机的这个车厂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就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对于造车的人来说，造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比车要简单的多，车基本上上千个零部件，对吧？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多。
0: 是，
1: 他们去年还没有做，是因为去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1.6万台。对他来说太
0: 小
1: 了，我连我一条产线都撑不起来。
0: 是的，
1: 但今天看到了可能会有10万台，明年可能会有30-50万台。那我们就要布局了。其实从我这里的消息，不仅是这个像比亚迪这样的主机厂，还有类似像大的产业方，比如像汇川，甚至一些其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他们接下来也会成立机器人公司去做本体的制造。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英伟达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是做 GPU 厂商的，它的 Cosmos 呢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物理仿真引擎，我们认为它并不会在巨神的大脑上去持续的深扎，它只是要告诉大家，巨神的大脑，我们的 GPU 也是能跑的，是能训练的。它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的 GPU 去推动它的东西。宇树的 IPO 的这个闪电过后呢，是因为宇树今天是一个国民品牌啊，但是你看，同样的也得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嘛，大家也会关注你们到底在这个研发的

0: 力上，你的智能化程度上，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坚决的投入。
1: 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拆解一下的，虽然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感觉节奏好像是比预想的要快。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它推出的这个 Commerce 3，其实是补上了这个它身上的这个矩阵智能的最后一块版图，因为之前是有芯片有算力嘛，但是缺一个为物理世界做的这种底层的模型。就你的观察，因为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也说过，说物理 AI 的 JetGPT 的时代即将到来了，那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么快就来了吗？可能企业先知，那我们人呢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快有如此的快。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其实英伟达在六月推出这个 Cosmos 3之前，他今年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模型叫 Dream Zero， 再往前呢，去年五月推了一个模型叫 Dremo， 其实他的 Dremo 也是引用了我们团队在2022年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矩阵的模型上的一个布局，虽然比我们的技术稍微晚一点，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我们的观点是，我上次看黄仁勋先生有就是他的自传里面有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很多人问他说 AI 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攻击人类替换人类该怎么办，他一般听到这个问题会很生气，我觉得还是格局不一样。他说的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有能力攻击人或攻占地球，那他不会在地球待着的，他可以去火星，他可以去这个月球，他可以去海王星，因为人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水，他只要有太阳有电就可以去征战着整个宇宙，
1: 对
0: 对吧？人类对他来说是很弱小的母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全球企业家的格局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你细想一下，这个是事实。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黄仁勋先生他的这种言论呢，确实就机器人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都快，而且呢，你只有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得到更多资本的涌入。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一定要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容错率，才能够给这个行业生存的空间。
1: 嗯嗯，哇，泡沫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听了很多的元年了，觉得他又在说 ChatGPT 的物理 AI 的元年又要到来了，总是感觉是不是这个泡沫太大了一点。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英伟达，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比亚迪，像这些汽车公司，你刚刚说到了，可能有些厂商它是从今年开始才反应过来的，但是比亚迪它反应得很早啊，它是2022年就已经立项了，这个项目还叫尧舜禹，名字还挺好听的。那核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了4000人了，然后其中的博士占比也超过了30%，而且它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很宏大，说今年年内就要直接拉到20000台。那它的汽车今年是460万台啊，20000台其实还可以了啊，这个目标希望2028年大规模的落地。那对于你们来说，你觉得汽车产业要往这个矩阵智能冲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些车企你也接触了不少啊，你觉得他们要给机器人做探讨，那到底是怎么样把车的未来和机器人的这个未来结合起来？
0: 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就是因为车本身这个市场，比如说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稳定了，大家都是一个改善的需求了。但是呢，大家都在寻找下一个这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对于车厂来说，它要寻找它自己的增长极。我们现在有个行业观点叫未来机器人的市场等于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数量。
1: 我再反映一下，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
0: 数
1: 量。
0: 对，因为理论上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有一台机器人。
1: 是
0: 啊，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工作机器人，甚至家庭机器人都不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上次听了一个很有意思，就你们家那个厨房做饭的机器人跟打扫卫生间的
1: 两个人
0: 分开吧。至少你这就
1: 不同的工种，
0: 对吧？你这就两个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陪伴小孩子的，
1: 哦，
0: 还有在工厂的楼下这个扫地的，所以其实机器人的数量，马斯克说未来可能有100到200亿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虚的数据，这可能是真的数据。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有1到2台手机一样，
1: 哦，
0: 啊，只是它的寿命可能会更长一些。
1: 明白。很多人说什么特斯拉的市值早就不是能够这个卖车能撑的了，
0: 支撑的
1: 了，它背后其实还是这个
0: 机器人的战略，
1: 哦，
0: 对。因为对车厂来说，理论上车也是一种矩阵智能，它也是一个有身体的，它只是一个四轮的，它不是一个人形的。其实机器人我们把它叫下一代的智能终端。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呢？我认为就是能够把物理世界跟云端世界相打通的，那机器人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终端。就像也许以前如果机器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不一定再去手机上问豆包了，我直接问我的机器人，对吧？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做个什么样的规划，他会去告诉豆包的，他可以跟整个 AI 世界去做沟通的，这是一个入口。因为我在复旦学的是光电工程，我学的是物理，
1: 哦，
0: 啊，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最有价值，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把虚拟的世界转换成一个真实世界的，还有一个能够把真实世界的东西再转换成虚拟世界所处理的信号的，就这两个入口，它一定是未来这个世界就是10年、50年、100年以后最有价值的两个环节。

0: 数学是打通一切的这个天花板，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好像物理是打通一切的最关键的学科啊。
1: 对，因为我们其实物理也离不开数学，
0: 嗯，
1: 对，当然也是深度绑定的。
0: 了解，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就是汽车企业的入局，它是真的把机器人当成它的未来，而不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靠它来撑腰的啊。
1: 对，这应该是它未来的主业。
0: 哦，难怪这所有的车企。除了这个比亚迪，包括小米汽车，他早就说过机器人已经在北京工厂实习了啊。何小鹏也说过要量产这个 Aero， 然后理想呢也很激进，就把具身智能当成这个核心的这个品牌战略。所以这样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好像绝对不是高科技的一种玩具，而是说一种生产成本的工具。对于你们来说，因为你们的客户也是有一大块是在汽车方面吧，我记得，
1: 嗯，制造业，
0: 这些制造业都开始入局做具身智能了，那你们的机会还有吗？反过来他们会抢你们的生意吗？
1: 我认为行业是有极大的分工的，车厂他们最强的基因在它整个的制造业的基因上，或者说在所谓的本体的基因上，它可以快速的组装好一个好的本体，但最终要让这个机器人工作的更好，表现的更好，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的，那这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优势的点。我觉得不就像上一波，不是所有的汽车厂都有能力做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最后呢他还是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厂商。我们觉得这个矩阵是一样的，对于第三方厂商来说，我们就是做通用大脑，我可以又快又好又便宜，你就没必要自研，因为最终你要去把矩阵大脑做好也是个人才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有个上市公司，机器人上市公司年薪1亿招科学家，对吧？大家也看到过这个新闻，我说真正好的优秀的人才1亿他是不会去的，像我们谋生，对吧？我们跟陈涛老师、张一鸣老师，我们公司
0: 能不能透露一下他们的收入？1亿都不去，你这公司怎么吸引他们俩的？
1: 就是他们的收入肯定就我们现金收入都不高，对吧？因为我们在创业，但是你看我们自己创业一年，对吧？我们公司估值就是快30亿，对吧？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这样我创业公司，我的整个机制会更灵活，
0: 嗯，
1: 我的这个激励也会更好，
0: 嗯。
1: 他们不可能说我给你10亿，对吧？
0: 嗯，
1: 给你20亿，让你来做我的首席科学家，
0: 嗯，
1: 那对他现有的体系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0: 嗯，
1: 大家都需要平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反而那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叫地大滑膜，对吧？这四家没有一家是会造车的，
0: 嗯。所以这样看下来，像这些大的制造业公司开始投身做具身智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挑战，或者
1: 对，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消息，因为他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他会做完自己的机器人。
0: 嗯，
1: 其实我们刚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啊，加拿大的，他们也是什么奥迪、劳斯莱斯，就各大厂的供应商，他们也是就是看完了国内这个头部机器人本体的公司的机器人，买了几台，拆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也能造，对吧？因为他们以前是造变速箱的，那他们现在跟我们谈的策略就是我们要造机器人，但是我们没有大脑，你们谋生能不能给我供大脑，
0: 嗯，
1: 我可以按台给你收费，
0: 嗯，
1: 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这个机会。
0: 嗯，哇，听着心好寒，拆了几台机器人之后说我也能造，那特别想要 Q 一下接下来要说的语数机器人哈，啊。因为毕竟它是以本体为主的机器人的制造企业，六月初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动态啊，而且很多人都在关心它的估值。

0: 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具身智能分得也很细，也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比如说，的确像元宇宙，你刚用了一个可能暂时跟具身智能比起来，这个扎实不扎实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元宇宙到现在它没有找到非用不可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元宇宙用到的这个场景，好像也就是在看演出或者旅游的时候戴个这个头上的头显，然后就感受一下，甚至会觉得头疼、模糊，然后很重，甚至游戏体验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传统的3A 大作。当然，还有就是他也做过虚拟办公嘛，但是登录的环节非常的繁琐啊，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麻烦，社交功能也暂时没法超越像微信或 Zoom。所以目前来看，这些非用不可的场景在元宇宙没有实现。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些场景的确像您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啊，只要痛点在，我觉得这个需求就在啊。泡沫可能存在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呀。而且洗牌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1: 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3.0的技术，可能2.0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0: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找估值也好。
1: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起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0: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 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

0: 那个语出上市啊，我们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语数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语数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矩阵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1: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那就是端侧芯片的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矩阵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侧的，你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可以选择长芯的打次芯，我觉得也划算的。
0: 哇、哦，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1: 没有到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0: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1: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但它的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如果你是真的想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是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的，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感到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0: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1: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0: 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0: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3: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3: 嗯，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0: 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1: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嗯，你 AI 帮我来实现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 AI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的依赖程度还是特别高的。
0: 嗯，有一定程度的，因为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器人送物，我觉得它和人去送物有两个好处吧。一个是，你如果是请人的话，那他如果晚一点，其实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他有可能会晚。
1: 对对，
0: 但机器人
1: 耽搁了，在忙。
0: 对，他其实他就是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
1: 嗯，
0: 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
1: 嗯，
0: 然后而且它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1: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啊，
0: 对
1: 吧？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是吧？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过去可能我们的60后、70后、80后出去住酒店是很不一样的啊。陈阳有没有去在这份报告当中做一下对比，和过去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没有？
0: 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会把酒店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1: 就歇个脚就好了。
0: 对，现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空间，它可能除了睡觉，它还有需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或者满足其他场景，就比如说吃饭呀，然后看电影啊，然后健身、办公啊这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生活方式词叫 staycation， 就是那个 cation 是那个假期 vacation 的后面，上 stay 就是待着嘛。他就是说，你找一个可能，比如说周末，然后你去，比如说我现在是在上海，我住在城区里面，但我找一个周末，我去上海郊区，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找一个酒店，然后
1: 待着就行，
0: 我就去那里 stay。对，没错。然后那个地方它就是，相比我可能日常的这种上班通勤的这种生活，它就是风景更好呀，然后更安静呀，然后就整体是一个更松弛的一个这样的。然后它其实也不算大众吧，但是一部分人的这种需求，它就是需要有那么一个空间，然后去让你变得比较松弛，比较跳出日常生活。
1: 有这么一些趋势啊，不是说为了住酒店我们就是睡个觉而已啊。大家现在呢对于住宿的这个功能和需求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是说我是为了悦己，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啊，我自己开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让我的这个身心放松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是不是？报告当中其实刚刚陈阳也有提到了，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当中呢，有一些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有一些可能要避雷的地方、避坑的一些地方啊，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具体的来说说？
0: 就是我们在这份问卷中是有问大家过去住酒店遇到过哪些雷点嘛。然后其实这个排在第一的还是清洁不到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卫生死角啊，或者说是它的床品啊、枕套这种东西不太干净。然后前两天还有一个热搜是说有一个酒店它客人发现了在一个卫生角落有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然后当时他是非常感到非常不适，然后就和酒店的经理有联系，然后对方当时是说要取消他的房费，然后同时给他补偿，然后并且是让他去医院体检，然后回来之后报销嘛。但是这个之所以上热搜，就是因为等他去医院体检完之后带着那些单子回来的时候，酒店就不认账了。
1: 为什么呢？
0: 就说那位向他们承诺赔偿的经理已经离职了，然后他们现在只承诺说赔200块钱。然后因为他们这种，我觉得本来就是那个清洁不到位，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了，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前后的这种不一致，就让人对这个非常失望。对，
1: 确实啊，因为这个酒店一开始的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啊，就那个经理处理的还是挺妥当的。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检查报告。

0: 回来，向他去想要去最终求一个结果，妥善解决的时候，他却说啊，之前跟你对接的人走了，然后现在你找我也没有办法，他当初承诺给你的不是我承诺给你的，酒店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上了热搜了，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酒店应该本身，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它比较饱和，然后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就还是先是把那个房间的入客率给弄上去嘛，然后所以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成本管控的压力，所以比如说在清洁卫生的人员的这种比如说他可能
0: 培训啊管理，
1: 培训管理这些都没有那么的规范，对，然后所以会导致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普遍的痛点，对。
0: 确实啊，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一些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就是很火的一个，就是他自己这个人本身是做那种像管家的这种角色，他是这个工作，然后他现在就是去到每个酒店去测评，就是他的这个卫生条件的一些细节哪里做的不到位啊，这个看的人非常的多，就由此可见大家对于住酒店卫生细节方面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就比方说他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睡觉的那个床的那个床头，其实大家可能就关注啊，我就是背靠或者说是头靠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地方干净的就行了，但是他的那个床的后边或者说是那个上面，就是它不是会有这么厚的一个高度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会不会很脏？因为你有的时候就躺在那边，头发可能不经意间就弄到那个上面了，是不是？那个地方那种细节，我看到那个测评员他还是这样的去关注一下。哎，有的酒店它那个上面就是一层灰，就是你在打扫的时候，他不会关注到那么细节的东西。这也是刚刚陈阳说的，现在很多的这种酒店的卫生的人员的培训，或者说是出于他自己的这种职业素养还不到位，所以卫生还是我们这次调研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雷区，是不是？
1: 对，然后排在第二的是噪音，然后
0: 噪音
1: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酒店本身，比如说它的楼板，就是它那个墙壁比较薄，
0: 对，还有位置有可能有的是在马路边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原因，或者就是比如说你遇到隔壁特别吵的，就是可能有些他没有那么有素质的人，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去投诉，然后他可能不太好得罪，就是他只能进行一些，
0: 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强制措施啊，只能提醒，
1: 对，
0: 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说对于噪音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的朋友，就是自己还是要备一个耳塞啊，就是因为有的酒店它是有的耳塞，但是有的酒店它是没有这个耳塞的啊，这个是噪音是第二方面，还有没有？就是这两点是最最重要的，是吧？
1: 是最多的，
0: 大家诟病的比较多的这两点啊。好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一个来自品牌方自己的输出，
1: 对对。
0: 对，就有一个真实的去住过这个酒店，或者说去体验过这一整段旅程，我就住在这里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啊，
1: 对，
0: 我们的
1: 广
0: 房间
1: 告
0: 有多
1: 嫌
0: 好，
1: 疑啊。
0: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1: 所以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它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但是呢，它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他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他是哎。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0: 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它，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就一个更好的服务，或者说是你能够为它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我觉
1: 对，
0: 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1: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
0: 对，
1: 服务的这种
0: 对，
1: 感受了
0: 对。
1: 哈，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0: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
1: 好，
0: 我也
1: 好，
0: 是一个，
1: 对对。
0: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
1: 基
0: 群
1: 础
0: 众的
1: 大
0: 眼
1: 的
0: 睛是
1: 基
0: 雪
1: 础
0: 亮的，
1: 是打好就 OK 了一大半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他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嘛？
1: 对，
0: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
1: 付
0: 员。
1: 费，
0: 对，
1: 对，
0: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1: 对，
0: 我觉得
1: 是。
0: 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1: 确实。
0: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趋势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没有那么完善。
1: 没跟得上，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做，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1: 确实啊、嗯、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者本身的这个需求、
0: 嗯、
1: 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
0: 嗯。

0: 很重要。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他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哎，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啊，也是要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种草。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

0: 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1: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虚拟细胞
0: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
1: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一到两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 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 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三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
0: 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1: 对的，
0: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1: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可能我们这个十年里面可能有三到四年甚至五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四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一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四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十年变成五年甚至六年，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0: 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1: 对，
0: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1: 啊。是的，
0: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1: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啊。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0: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1: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哈，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

0: 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1: 对。
0: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1: 啊，
0: 但是我觉得
1: 还是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0: 对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1: 对，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百分百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啊，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其实极大的会降低我们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E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啊，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1: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0: 是的。
1: 啊，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0: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领域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然后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1: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0: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

0: 他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
1: 对。
0: 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他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1: 对对对。
0: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1: 对，
0: 跟
1: 我
0: 这种
1: 如
0: 有点
1: 果
0: 类似。
1: 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
1: 哦，
0: 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但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在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4月份 ，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其实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 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

0: 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内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
1: 你的
0: 我
1: 意
0: 还
1: 思
0: 没
1: 是
0: 有
1: AI
0: 取
1: 虚
0: 代
1: 拟细
0: 你，
1: 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
1: 哇！
0: 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它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
1: 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实验场景当中落地呢？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肯定是哪个领域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行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
1: 对
0: 讲
1: 对
0: 就
1: 对，
0: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
1: 试
0: 用一
1: 试
0: 下。
1: 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就
0: 对。
1: 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还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
2: 邀您。

0: 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就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3: 那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一个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3: 是的
2: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它周围的

0: 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1: 哦，哎，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0: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1: 对，
0: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1: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1: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对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0: 对的，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0: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1: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要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的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

0: 误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一比一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理的
0: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吧？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1: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0: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1: 嗯，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来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
0: 对，
1: 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0: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1: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就是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里面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试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0: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两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试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1: 嗯，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
0: 对，
1: 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0: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试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1: 嗯，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啊。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在四分之二。

0: 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1: 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它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就带我们的带我的带教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0: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1: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0: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1: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啊，借助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去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去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
1: 对的，
0: 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1: 对，他甚至像我们这样的课题组也是做不了的，他可能是几。

0: 一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他讲他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1: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
0: 对的，
1: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0: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1: 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液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0: 对，那湿实液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

0: 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
8: 你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9: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8: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学？
9: 是
8: 哪个专业？
9: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10: 其实我们六个志愿，我前面三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8: 就是学校不同。
10: 就是学校不同。
8: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10: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8: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10: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
8: 八年制，
10: 对，
8: 哇，这一听，
9: 八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10: 前面五年是本科阶段，后面三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8: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五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三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三年，那加起来是
8: 十一年
11: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钟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十一年完成的路，他是八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八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2: 但是最低十一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11: 对的，我的是的。
12: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11: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2: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13: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12: 选择，
13: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2: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11: 所以这就是。